0: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
3: 学第二周，轮到四年级一班升国旗，升旗手只有一个，身份很光荣。为了公平起见，班级里从来

0: 都采用公推公选的方式，各小组推出一个候选人，名字写在黑板上，全班一人一票，在名字下面画正字。朵儿在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因为帮助一个迷路的小娃娃回家，被大家选上过一次。在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得到了全校朗诵比赛第一名，又被选上过一次。朵儿知道，一个人要被选为升旗手，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个人的事迹一定要让全班同学服气才行。可是这一次，梅老师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不让大家选了，而是改成由他提议，全班同学复议。梅老师提出的人选是白毛。没有人表示惊讶，好像都知道了这是必然的结果。白毛的特殊性已经成为事实，你愿意或者不愿意，它永远都存在着。梅老师强调说，
1: 因为啊，我们是一个集体，所以呢，我们都应该懂得什么是最需要的，什么是最必要的。
0: 啊哈，这还用说吗？白毛的生命中也许只有这一次升旗机会了，可是我们大家都还健康地活着，能吃能玩，能够快乐地歌唱。这样一想的话，谁有资格跟白毛计较这个呢？升旗的那个早上，白毛穿着折缝笔挺的白衬衫、蓝裤子，脖子上系了一条鲜艳的红领巾。他坚持要戴上他的墨镜，巴校长居然同意了。他的新崭崭的红领巾和圆乎乎的黑墨镜搭配在一起，非常不协调，也非常不严肃。好像戏台上的英俊小生莫名其妙画了个小丑的白鼻子，让人不知道是开心好还是悲伤好。又过了一周，班里要新选出一个卫生检查员，原因是梅老师特别爱干净，他总觉得每天的值日生不够负责任，窗玻璃总是擦得花里胡哨，他要这个检查员督促着大家搞卫生。梅老师说，
1: 我们要选一个最有劳动积极性的人，请愿意当卫生检查员的同学举起手。
0: 结果每个同学都举了手，因为热爱劳动是最受赞美的事。白毛也举手了。白毛一举手，不用说，检查员的头衔就落到他身上了。生平第一次，白毛成为班级中很有权威的人。所有的值日生在卫生打扫完毕后，要捧着一个写满了卫生项目的小本子，让白毛逐条打勾，最后签上他的名字。如果白毛在其中的某一条上打了问号，值日生就必须返工，仔仔细细再做一遍，直到白毛满意为止。朵儿真心觉得卫生检查员这个职位是梅老师专门为白毛设定出来的，要不然的话，白毛怎么能像这样心安理得地享受班级里众星捧月的荣光呢？可是从这件事情以后，班级里再碰到诸如选优秀这样的场合，就没有人争先恐后了。大家都知道，一段时间里所有的荣誉都要照顾给白毛，所有的赞美都要加到他身上，所有的宽容和谅解都要以他为标杆。梅老师只要往讲台上一站，笑容可掬地说，让我们选一个，大家就左看右看，瞅瞅窗外，撇撇墙角，飘一眼天花板上的蜘蛛网，死活不肯开口讲一句话。不能计较哦，千万千万不能有看法哦。同学是兄弟姐妹呀，要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全班同学的一致选择是沉默，总是沉默。有一回又是全班一片沉默时，朵儿的心里突然蹦出一个词，小偷。真的是耶， 白毛就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小偷，他在不知不觉中把班上所有人的荣誉感、上进心、好胜心统统都偷走了，让每个人的心里都变得

0: 得空荡一片了。哎呀，怎么能这么想？真糟糕，这样的想法太可耻了。朵儿慌忙地摇头，咬嘴唇，要把一个自认为龌龊的念头从心里赶出去。班级里的卫生值日每天都要做，每天的值日生做完卫生后要把本子送到白毛手里去打勾。值日生由各个小组的成员轮流当，排班表贴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今天是谁谁谁，明天又是谁谁谁，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值日工作分为三大项，扫地、抹桌子、擦玻璃。三大项之中又包含着很多小项，比如扫地之前要先洒水，抹桌子的要顺便清理每个同学的桌抽屉，擦玻璃最好用废报纸，如果不小心用了湿抹布，玻璃就会擦成大花脸。总之，劳动的过程很愉快，但是也很繁杂，够辛苦。白毛自然是不用动手的，梅老师说了，他有病，出力气的工作不能让他干。七八个同学在教室里忙得热火朝天时，白毛总是高高的坐在梅老师的讲桌上，扬起他的一张墨镜脸，很无聊的晃荡着两条腿，时不时的发出不必要的指令。
1: 那边那边，快洒水，灰都呛鼻子了。南面的窗玻璃怎么没人擦？
0: 诸如此类。有同学臭他，
1: 你猪扒皮啊，我就是，怎么啦？哪天我们都变成长工，揍死你！无所谓，我反正要死了。
0: 白毛耸耸肩膀，这个事实任何时候都是他的杀手锏，只要亮出来，争执的对方就哑口无言了。当卫生打扫全部完毕，要由白毛挨个签字通过的时候，他就会一屁股从讲桌上滑下来，拎一拎裤子，一只手很有气魄地背在身后，另一只手像鸭翅膀一样的张开平举，顺着教室的过道，在每张桌面上擦上一指头。如果桌上有灰尘或者地上有纸屑，他会把沾了灰的手指头伸给人家看，或者用脚尖把纸屑勾出来，踢来踢去，脸上还带着些嘲弄，带着些不以为然，让值日生满脸通红，无比羞愧。朵儿之前听巷子里的大人说，生了白毛这种病的人，因为怕光，视力都不好。可是他戴上一副墨镜之后，怎么就变得目光炯炯，洞察一切？一丁点纸屑，一丝丝灰尘都能够挑得出来呢，这真是奇怪的事。狂风掀开，来回拍打，玻璃震坏了一块，碎成不等边的三角形。还好窗户是老式木框窗，玻璃的面积比课本大不了多少，上下左右又被钉子钉死，如果不去碰，暂时也掉不下来。第二天教室里的卫生做完后，南北两边的窗玻璃都亮得像镜子，唯独那块碎玻璃上蒙着灰，再加两道纵横贯穿的裂纹，特别碍眼。白毛这里就通不过，坚持说不行，这块玻璃也得擦干净。无巧不巧的，这一天负责擦玻璃的值日生是马小五。马小五不是朵儿，也不是班上随便哪个老实同学，马小五的权威还从来没有人敢挑战。况且马小五没有做错什么事儿，那块坏玻璃的确不能碰。马小五两手插在裤兜里，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斜着眼睛看白毛：“
1: 切，老子就是不擦，怎么样？”
0: 白毛坚持：“
1: 你不擦，我就不签字。爱签不签，稀罕呢！呸！”
0: 马小五不屑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白毛涨红脸，手指着地：“
1: 你先把唾沫擦掉，

0: 马小五有点理亏，抬脚慢悠悠地用鞋底把唾沫划拉了一下。
1: 你什么态度？
2: 就这个态度不行吗？
0: 马小五笑嘻嘻的，摆明了没把白毛放在眼睛里。白毛的鼻翼张大，喘气声明显发了粗。
1: 好吧，马小五，我要告诉你，你要是不擦那块玻璃，今天所有人的值班日记我都不签。
0: 围观的同学此时集体哦了一声，明显不满，表示抗议。马小五是真的不怕事，他不光不怕事，还就怕没有事。白毛的声明一发出，马小五明显兴奋，简直就有点手舞足蹈。他盯住白毛，一边伸手提裤子，活动十个手指，一边慢吞吞地说：
2: 你真不签呐？
1: 哼，你聋子？没听见啊？
2: 没听见？再说一句我听听。签不签？
1: 不签。
2: 再说一句，签不签？
1: 打死都不签。
0: 两个男孩子刹那间愤怒提升，抖身就成了两只好斗的小公鸡，脸红红的，鼻孔一张一吸的，连身上的汗毛都一根根的竖了起来，变成了一片尖锐扎人的刺猬毛。
2: 李宝成，我告诉你，我早就想揍你了，我看不惯你这熊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马小五攥起拳头，伸出脖颈，一字一句地警告对方。白毛高声大气：
2: 啊，你揍啊，有种的就动手揍啊，不动手你不是人。
0: 他也把脖子伸出去，白鸭子一样直拱到马小五胸前。激将法在任何时候都有作用，尤其对马小五这种内心骄傲的人。说时迟那时快，朵儿只看见马小五闪电一般地伸出一只手，半空中挥舞了一下。白毛这边啊的一声惊叫，脸上的墨镜已经不见了踪影。马小五轻蔑地发表声明：
2: 我揍你，我用得着揍你吗？
0: 说完，他先掂一掂抓在手里的那副毫无分量的墨镜，随即一扬手，飞快地扔了出去。墨镜很准确地砸到了黑板上，砰的一声脆响，镜片和镜架瞬间分离，黑色的玻璃碎片掉落一地，黑板上留下一小块浅浅的凹印。教室里扬起了第二声惊叫，是围观的同学们集体发出的声音。这段日子戴惯了墨镜的白毛，骤然失去这层保护，眼睛立刻被强烈的光线罩住，显出很惊慌、很不适应的模样。他的整张脸像被扫帚扫着了一样，又像被火焰烫着了一样，滑稽而痛苦地皱起来，鼻子和嘴巴缩成一个核桃壳，快速地错位和扭动。他下意识地抬起一只胳膊，举到眼睛前面遮住光，另一只胳膊便在空中乱抓乱舞，试图去揪对面马小五的头发、耳朵或者身上的随便哪个地方。他的白花花的面孔在这时候变得通红通红，红得像是一只煮熟的大虾，像是他的皮肤随时都会爆炸，喷出吓人的血。他的嘴巴里嗯嗯啊啊呜呜咽咽，声音尖细而怪诞，像是在咒骂，又像是在哀嚎。总之一句话，白毛这时候看起来简直就是疯了、着火了，要不顾一切的拼命了。朵儿在一旁脸煞白，心哆嗦，额头上有一根筋扯来扯去的跳，跳得他耳朵里都听到砰咚砰咚的声音。他的心里很奇怪地想到了一句话：杀人要偿命。马小五出手重，他很有可能一动手就会把白毛打死。他要是打死了白毛，他自己也会被抓起来判刑坐牢

0: 以命抵命，朵儿不想让马小五死。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喜欢这个蛮横的男孩子。哎呀，不能想了，来不及想了，他一定一定不能让他们打起来。朵儿心一横，把眼睛一闭，冲到两个男孩子中间，用尽力气痛彻心扉地喊了一声，
1: 求求你们了，都别打了，玻璃我来擦吧。
0: 毫无疑问，全神贯注准备交战的双方，马小五和白毛同时都听到了朵儿的这句话。听到之后，稍停片刻，两个人的姿态就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白毛的手更加警惕地抓紧了马小五的头发，而马小五的手已经悄悄下滑了几厘米，从白毛的耳朵上滑到了白毛的衣领上。朵儿的第一声喊因为急切有点不管不顾，接下来再发声反而胆怯了，带着点小心翼翼，又带着点苦苦哀求的意思。
1: 你们别打了好不好，我来擦玻璃哦。
0: 这样低声下气的话，从女同学的嘴里说出来，怎么都会让男孩子生出几分羞愧的。所以两个红头赤脸的小公鸡一瞬间仿佛被人勒住了喉咙管，身子先瘫软了下来，肩胛骨跟着也松弛下来，手慢慢松开，脚步慢慢后移，彼此的身体脱离了接触，只是两个人的神情都还在怒目而视，谁也不肯让一丝一毫。朵儿不再看他们，快手快脚地抓起一块抹布，推开窗户，甩掉脚上的塑料凉鞋，光脚踩上一条长条凳，再抬腿垫脚，侧了身子爬上窗台。朵儿的身体实在已经很瘦小，无奈教室的窗台更窄，窗户也不高，所以她只能半蹲着抬起胳膊，稍微的仰一点身体去擦窗户中间那块碎玻璃。凑近看，玻璃上的确粘着厚厚一层黄沙土，是夜里刮台风刮上去的。难怪白毛说玻璃脏，死活不签字，他真的不是无理取闹。可是碎裂的玻璃摇摇欲坠，手碰上去会发出咯啷咯啷的震响，无论朵儿的动作多小心，都不能阻止玻璃碎片在她的抹布下面摇来晃去。教室里的气氛一时间就安静得很奇怪，每个人的面孔都像葵花一样朝着窗玻璃的方向，每个人的眼睛随着朵儿手中的抹布来回往返的移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眨都不敢眨，生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惊动了脆弱不堪的玻璃，让它脱离窗框，砰然撕裂。马小五忍不住朝白猫瞪眼，
2: 看见没有，这么危险还擦什么擦呀？
0: 白毛不服气地反驳他，
2: 自己不擦，让女生擦，要脸不要脸啊？
0: 马小五重新愤怒起来，
2: 你才不要脸呢，有本事你自己上去啊。
0: 刚刚平息的战火转眼间又要燃烧起来，蹲在窗台上的朵儿忙不迭地隔空拉架，
1: 别说了，求求你们闭嘴好不好，我这都快擦完了。
0: 说着手里一个不留神，力道用重了一点点，被两颗小铁钉挂着的那块三角形的玻璃片终于有机会掉下来，不偏不倚地砸在朵儿的脚面上，先是皮肤被尖物击中的扑的一声响，再然后玻璃弹出去掉落地面，哐当一声，碎片四溅。教室里所有的同学连同马小五和白毛集体发出一声尖叫，朵儿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多么疼，可是她低头看向脚面时，却发现鲜血已经飞快地渗出皮肤，顺着脚背

0: 被小蛇一样往下窜，红艳艳的一条蛇。刚升入四年级的小孩子，什么时候见到过这么鲜活的、鼓鼓喷涌的、昂着脑袋丝丝乱窜的血呢？真的没见过。所有的人几乎在同一时刻哎呦哎呦地慌乱成一团，有人在教室里没头苍蝇似的来回奔跑，有人一边叫一边用劲儿捂上自己的眼睛，有人到水桶里捞那块水淋淋脏兮兮的抹布要帮朵儿去擦那条血污，更多的人目瞪口呆，傻成了一根木桩子，盯住不动，不知道如何是好。朵儿自己完全因为同学的慌张而慌张，蹲在窗台上微微颤抖着，不知所措地盯着自己的脚，注意到鞋越流越畅，越聚越多，已经在光溜溜的脚板底下攒起一汪小小的血泊，散发出一股很奇怪的又甜又腥的气味。他的脚麻酥酥的，痒丝丝的，被无数小蚂蚁欢快地啃咬着一样，引得他只想动手抓挠。他绝望地想，血会不会就这么永远流下去呀？血流光了的话，自己会不会就这么死掉了？于是，朵儿头一晕，身子一软，很不争气地从窗台上掉落下去。
1: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2: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

0: 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

0: 朵儿伤好之后，回学校上学头一天，又逢他的小组织日。他原以为经过了打架事件，还有他的意外受伤，梅老师会撤下白毛的卫生检查员作为对他的惩罚，可是却没有。检查员的红袖章依然套在白毛的胳膊上，签字的小本本也依然抓在他手里。但是很快，朵儿发现情况又有些不一样。下午放学铃一打，值日生们涌到教室的卫生角，拿水桶的拿水桶，拿抹布的拿抹布，准备热火朝天干起来的时候，白毛却没有像从前那样高高的坐到讲台上，摆出一副监督大家的傲慢姿态，却背上自己的书包，低了头，悄没声息地走出教室门，不见了身影。朵儿很奇怪地问卫南，
1: 他不还是检查员吗？
2: 行事了，等我们做完了，他过来签个字，哪还敢人无人留呀？
0: 朵儿心里轻轻地荡了一下，他知道马小五肯定是做过什么了，不是打人，他不会，可是打人之外，一定还有别的惩戒办法。他不懂，但是马小五懂。扫地之前照例要洒水，朵儿拿着水桶下去提水，在操场边的水泥花坛看见了白毛。朵儿发现没有了那副神气活现的墨镜，白毛一下子又回到从前的模样，重新变成那个畏缩和胆小的小怪物。他孤独地坐着，胳膊拢在胸前，腰背弓得像虾，伸着脑袋，眯着眼睛，鼻子和嘴巴皱得七扭八歪。他是在努力地看人，看操场欢天喜地的同学，看他们奔跑打闹，跳沙坑，爬双杠，把一只花皮球在头顶上扔来扔去。他眼巴巴地看着，神情越专注，就显得他的身影越孤单，孤单地像操场边上的一块破砖头。过路的人那么多，可是谁也不去理会，谁都不肯拿正眼瞥一下。朵儿就站住了，喊了他一声。
1: 喂！
0: 白毛一下，身子一耸，兔子受惊般的神气，差点从花坛上掉下来。朵儿又好气又好笑，走过去对他说：
1: 回教室啦，你要检查卫生哦。
0: 白毛抬头斜过脑袋，从眼缝里看朵儿，摇头。
1: 你还带着袖章呢，总要负责任的吧？
0: 朵儿进一步劝说他。白毛决绝地望向操场，全当自己是哑巴，一个字也不说。
1: 喂！
0: 朵儿伸出一根手指，小心地碰了碰白毛的胳膊。白毛猛地一甩，手腕差点打翻朵儿的那桶水，然后他扭身挪了个方向，后背对着朵儿，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两条腿很无聊地在花坛边上晃啊晃，球鞋后跟把水泥砖块敲出闷闷的响。朵儿叹口气，
1: 好吧，别说我们大家不理你哦。
0: 看看白毛还是没反应，朵儿转身就走。可是等他已经走出十几二十步了，白毛忽然在后面尖叫一声：
2: 我恨你们！
0: 朵儿停步回头，不无惊恐地看着他。白毛也对他回了头，脸涨得通红发亮，声音绝望而又尖锐：
2: 我就是恨，恨全世界的人！
0: 朵儿的心砰砰跳，拎着满满一桶水，逃一样的往回走。到了教室，一桶水洒的只剩半桶。他一低头，看到自己的衬衫胸口还在一蹦一蹦的，仿佛从里面要蹦出个兔子。他觉得这件事一开始就是马小五做错了，他不应该摔碎了白毛的墨镜。墨镜对白毛很重要吧，它有点像一道幕布，把白毛的事

0: 界和大家的世界隔开来。白毛躲在墨镜后面看大家，就不用那么惊慌，也不用那么自卑。如果他不惊慌不自卑的话，他又干嘛要恨大家？不可能的呀。朵儿下了决心要买一副新墨镜送白毛。还是好婆的话，朵儿心太好，只要身边有一个人不快乐，他就会跟对方一样不快乐。买墨镜要花多少钱，朵儿不知道。他看到好婆做针线用的老花镜，心想应该是差不多的东西，就去问好婆，买老花镜花了多少钱？好婆刮了一下他的鼻子，
1: 小小孩子，再过几十年才用得上呢，问得太早了。
0: 想了想，好婆又补充，
1: 早年八辈子买的东西，记不得价钱啦。
0: 朵儿发了一个狠，自己给墨镜估价5块钱。5块钱是好大的一笔钱，朵儿撑死也只敢想到这个数。他藏有3块钱的压岁钱，3张新崭崭的票子。小猪罐子里的零钱全部抠出来数了数，居然也有1块多。好婆前一天给他2角钱买本子，1角钱买扎辫子的玻璃绳，他省了没买，这样七凑八凑凑够4块5角钱。他想上街去碰碰运气，也许买副墨镜足够了呢。上街一转才知道，根本不是钱够不够的问题，是走遍全城的眼镜店没有一家卖墨镜的。有的店里说10几年没卖过了，有的店里说，呵，什么人敢戴那东西啊，不要被人当成小流氓啊。有个修眼镜的老爷爷好心告诉他，买墨镜得去上海，上海才有那种洋盘货。
2: 去上海呀，
0: 上海有多远？再说去一趟上海要花多少钱？朵儿灰心了，跟谁都没敢提这事儿。也亏得他没提，否则的话所有人都要骂死他，你这个蠢女孩。
3: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的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字像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白毛的那双眼睛是真怕光，怕得有点邪门，以至于上学路上差点出了人命。事情是这样的，人字巷的小孩子们上学都集中在城东小学。从人字巷到学校，早晨时光正好是迎着太阳往东走，按说这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一路向学校走过去，阳光温暖地照在脸上、身上，路两边开着花的树了，蜿蜒的护城河了，古老的石拱桥了，到处都金灿灿地发着光，多么的妙不可言呢。可是具体到白毛，这就糟糕透了。因为阳光直射在他的脸上，一路往学校走，一路上他的眼睛都睁不开，红肿流眼泪，用劲儿的眯缝成2团肉疙瘩块，苦不堪言。从前他上学路上碰到同班的，大家会顺便带他一点，自从被学校特殊照顾后，他趾高气扬，别人就很少愿意搭理他。这一天阳光照例灿烂，他眯着眼睛摸摸索索往前走， 无巧不巧碰上了对面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又无巧不巧，两个人挤撞的地点在河边，路窄，河岸只有草坡没有护栏。白毛眼神不济，被对方的车轮一顶，一个趔趄，完全看不清东西南北，昏天黑地滚下了河坡。要不是那个年轻人眼疾腿快扔了自行车下河捞人，要不是天旱水浅，白毛这条小命还不见得能捡回来。班里的同学并不知道这件事儿，白毛不来上学，谁也不会在意。下午放学后，马小五一个人扫干净全教室的地，咋咋呼呼到处找粪迹的时候，才发现身边不见了惹人厌烦的卫生检查员。
4: 去哪儿了呀他啊？
0: 马小五东张西望了一番，转头问朵儿。朵儿告诉他，白毛早晨落水了，差点淹死。
4: 呵，活该。
0: 这是马小五的第一个反应，但是紧接着他就沉默起来。
4: 他瞎了，看不见路了。
1: 也不是啦，是他没了墨镜，就……
0: 马小五把两只手蒙到眼睛上，模仿一个眼神不好的人的样子，伸头探脑的从指缝里看朵儿，一边嘟嘟囔囔：“
4: 哎呦，还真是哦。”真是的，会头昏呐。
0: 擦完了讲台、黑板和窗玻璃，把窗户关好，插销插上，桌子板凳回归原位，排列整齐，水桶、抹布和笤帚收进卫生角，朵儿负责最后锁门。马小五一反常态，做完卫生后没有在教室里猴儿一般窜上窜下，也没有带着几个死党进门出门呼风唤雨，而是规矩的出奇，安静的出奇，一直围着朵儿绕前绕后，帮他拿这个递那个，神情里是有话要说，欲言又止。朵儿锁好教室门，一边往外走，一边告诉马小五：
1: 你要是想说对不起，就去找人家说出来呀。
4: 不是不是，我说什么对不起呀？我没有对不起他。
0: 朵儿一想，好像也是。打架砸墨镜的那天，白毛和马小五两个人都动了手，说不上谁错谁不错。他们两个沿着平常上学放学的路，一前一后沉默地往家走。朵儿的花书包是斜过来背在身上，书包带子把身体勒出一个很纤细的圆弧形。马小五的书包穿过脖颈，倒过去挂在背后。走路的时候，书包在屁股上拍打得噗噗响，也不知道他的细脖子是不是勒得慌。身前身后三三两两都是放学的同学，有的勾肩搭背走得安静，也有的奔前跑后走的喧嚣。老师们大多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书，或者抽空子去菜市场买的新鲜菜，一阵风一样从学生们身边擦过去。太阳斜到了西边，在远处茂密的林梢和飞翘的屋檐间来回穿梭，一会儿被挑在飞檐上，像个被切开一角的蛋黄，一会儿又引入林梢中，成了一团闪闪烁烁的碎金。走到一处河边，马小五停下来看了看陡峭的河坡，问朵儿：
4: 那个他是不是从这儿滚下去的？
0: 朵儿摇头。又走到一处，马小五再问：
4: 这儿呢？
1: 哎呀，我又没有看见，怎么知道啊？
0: 马小五居然有点脸红，不好意思的样子。朵儿轻声轻气地劝：
1: 你还是应该去看他一次。
4: 我就不。
0: 马小五愤然拒绝，激动了一下，他换了个口气：
4: 不过

0: 我可以赔他一副墨镜儿。
1: 朵儿立刻站住，盯住他的眼睛，研究他说这句话是不是真心诚意。马小五也站住，脸上显得很干净，目光迎着朵儿，河水一样澄澈，丝毫也没有躲闪。朵儿松口气，
2: 买不到的，马小五。
0: 怎么可能呢？我有压岁钱，还有打赌赢到的钱，还有……
2: 真的买不到，没有。
1: 马小五张大嘴，傻愣愣地瞪着眼睛，他有点不相信，有钱会买不到东西。朵儿叹着气，
2: 要去上海，上海才有卖的。
1: 两个小孩子面对面眼瞪眼，好长一段时间，都忘了他们还在放学的路上，堵住了别的同学回家要经过的道。
3: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声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6: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河下乘凉梦》。这部剧以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的故事为蓝本，选取了袁隆平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研究超级杂交水稻过程中发现稻种、磨难坚持、突破难关、圆梦成功4个横断面，艺术再现了中国杂交水稻三系、二系、超级稻研发的艰辛历程，讲述了袁隆平为实现人生2个梦想，让中国人端完手中的饭碗的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奋斗一生的事迹，讴歌了袁隆平以其天下良心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禾下乘凉梦》。

0: 我也想哭嘞，你莫哭的喽。
1: 好生产，马上就要插晚稻了，工作组要搞一块晚稻丰产田，你选一块好田，做我们的技术参谋。
0: 工作组要我当参谋
1: 啊？
0: 那能不能批准我每天中午请两个小时假？就是给私烟刀碎杂交授粉，
1: 批准你一上午。
0: 哎呀，谢谢谢谢王组长，连续三天就行。
1: 批准你一个星期。
0: 好，我一定好好干，保证工作组的丰产田啊，高产。
1: 明天就上班，哦不，下田。
2: 哎，袁隆平，站住！你还唱歌嘞？
3: 李老师好。
2: 我现在是牛舌队的组长。
3: 李组长好。
2: 你马上就要进牛棚改造了，归我管。你现在干么事啊？
3: 王组长让我去丰产田上班了。
2: 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啊，这牛棚里你的地方都留好了，你名字的小牌牌在我口袋里装着呢。
3: 那可能是王组长还没有来得及传达指示了。抓革命，出生产，田里等着插晚稻，我先去积肥了啊。不跟你聊了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走啦。
2: 给我等着。王组长不是说要揪动袁隆平吗？这怎么又让他去搞什么丰产田呢？
1: 哎呀，前两天工作组要查他的档案，看有没有老问题，一查这档案里居然有一封国家科委的来函，说袁隆平利用这个水稻杂交优势啊，就一定会使水稻大幅度增产，还责成湖南科委啊、安江农校支持他搞杂交水稻研究。
2: 这科委归科委，这地位又没表态的。
1: 谁说没表态啊？看到这份公函啊，你看我们工作组啊就不知道要批斗袁隆平还是要保护他，所以我们马上去前阳地委请示，人家地委书记明确说了，当然要保护啊。
2: 哎呦，我奇了怪了啊，国家科委怎么知道袁隆平的？
1: 我也奇怪呀，追着问才知道，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呢、叫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影响打地恨，被国家科委的熊衍恒同志看到了，报给了赵世英局长，又报给了聂荣臻副总理，最后呢送到周总理手中，你说这能不重视吗？
2: 哎呀妈的，这小子撞大运哦。先放他一马，走着瞧。
4: 听说苦味下满剑了
5: 哦！哎，大家安静一下，好吧，安静一下，听着啊，我宣布一下省里下达的一个公函的内容啊，湖南省科委决定呢，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列入省级科研项目，下拨科研经费400元，成立3人科研小组，由袁隆平同志负责。应届毕业生李碧福尹伐奇留校作为助手。1967年2月。
0: 碧福华奇啊。学校在中古盘7号田播出了半亩好地，给我们做实验田了。2月了，我们抓紧插秧苗啊！

0: 老师，
1: 八儿，
0: 这些雄性不育秧苗经过反复繁殖，有700多株了。
2: 哎呀，不够嘞，接下来啊，还要进行繁。
0: 老师，你感冒了？
2: 天冷了喽，还下雨了。
0: 湘西这个地方，2、3月湿冷湿冷的。我们能不能选一个光照充足的地方去繁育啊？
2: 去南方，能夹带繁殖，缩短试验周期。Good idea！ 老婆，老婆，老婆，
3: 我来给儿换尿布啊！我来，
4: 你起开，我来。
3: 哎呀，你看，老二才出生3天，辛苦你了啦！哎，
4: 好了，能时耽误不得。你看南方搞繁育开，我不想把你困在屋里头。
3: 贤内助，谢谢你，压得你的累。
4: 好的，走了。
5: 开往广东。南海的列
6: 车就要发车
7: 了，
5: 请乘客们抓紧上车。开往广东南海的
8: 列车，
7: 慢点
8: 了，
7: 帮我放下这个行李，老
9: 总。结果，
8: 结果，
9: 结果，哎呀，
10: 不得事，
9: 不得
10: 事，徐老师，
2: 结果
10: 啊，走得急，
9: 我急呀，我
10: 买不到座位票了，
2: 毛死了，我们啊，找个过道。坐一下就好了。哎，急急，
10: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啊！我们把行李啊堆在过道边上啊。老师，来，坐坐坐，我去给你堆了一个又软又暖和的软座。
2: 你这个小机灵鬼了你！哎，等一下，我要把种子先拿出来。
11: 哎，老师，这是干什么？
2: 哎呀，天冷的了，我把种子包起来，然后蒙上塑料薄膜，缠在腰上。你看，像这样，可以用这个体温吹芽，这叫体温育秧嘞。
11: 我也馋，我也馋。哦，这些种子是我们的命根子，
10: 是。哎呀，这下我们3个孙子都变得膀大腰圆了。
2: 你莫看我们腰缠的是几粒稻种啊，也许是腰缠万贯嘞。
11: 老师。哎，喝水！
2: 哎呀，不喝了，不喝了喽！火车上啊，人挤人啊，转个身都难。喝了，我怕上厕所。再次讲了，肚子上面我现在裹了个刀子，你说我怎么上？
10: 我把种子掉到厕所里头，哭都不能哭。

0: 分裂，拔节抽髓，长势喜人呢。1968年5月18日，给这些秧苗做不同标记的小目标，这是青小金1号。
1: 70多块小目标并排而立，就像一个个小卫士。
2: 我晚上呢跟老婆农机站，你们两个帮我把试验田看好了啦。
3: 今天周末，老师，你们牛郎之旅就放心可团圆喽。
2: 贵啊，
4: 老师，你家老二有3个月了吧？
1: 啊，多回去陪陪儿子嘛。
2: 哎呀，我每天啊到这个田里面看试验秧苗，就像看我的儿子一样嘞，好高兴的嘞。
5: 我的塞子磨秃的了，老二哭得噎噎的，雨下又大，操他困不错。
2: 不行，我要马上回去，我怕秧苗经不起这场雨了。

0: 秧苗呢？怎么一颗都没有了吗？我的秧苗呢？我的秧苗呢？
1: 我的秧苗呢？
2: 大师，昨晚我和华起到石岩田看过，夜里被雨惊醒，又跑到田里看，当时都好好的，怎么
0: 就是啊？当时秧苗还好好的，怎么过夜就都没有了呢？啊，田埂上乱七八糟的脚印，是谁把秧苗拔掉了？
2: 连根拔掉了，这都是谁干的吧？
0: 赶紧去找秧苗了，找

0: 四，老四，不吃不喝早三天了，秧苗没了，我们再培育，不行吗？
1: 不行，秧苗要是没有了，就是断了喉，这个雄心不育是一环接一环嘞，一环断了，前四年我们的工作就全废了，你晓得不啦？后面的研究就继续不了了。老师，怪我们没看好秧苗。
2: 啊，再有口气，我看看。
0: 啊，水面上有几颗绿色的苗，
2: 秧苗，是秧苗。
3: 哎，那里，老师，
2: 那里，
3: 老师，
2: 老师，哎，
3: 怎么样，老师？
1: 秦小金一号，是我们的秦小金一号。
3: 袁老师，袁老师，你不要命了？你快上来！井水多了，老师。
1: 没事，没事，水面上有五根秧苗啊，还活得起来。我想水底下肯定还有，我再找找。
3: 哎，等，老师，你把我往水底下钻了，
4: 我去找抽水机，把井水抽干。
3: 啊，好，
4: 你等我啊，等我吧。

存在锦地的秧苗全欧烂了，时间太长了。

0: 谁毁了我的苗？谁毁了我的苗？啊！谁毁的？
1: 怀疑别给我毁苗啊！
2: 找个台阶下。
1: 我看呢，是袁隆平替人家上面交差，
3: 袁隆平
1: 自己啊，又能轻松脱壳的，
3: 魔法这个上级教的，
4: 就是个科技骗子，
3: 就自个把苗毁了，
4: 嫁祸
3: 别人，你说说。
0: 袁隆平，骗子，
3: 这就是个骗子，
5: 就是个骗子，
0: 骗子。
5: 说我是骗子，他们讲我是骗子。
6: 老师，您别听那些人散布谣言，
7: 流言蜚语，他们这是幸灾乐祸，别有用心呢。哎
6: 呀，老师，老师，你没事吧？
5: 万幸呐，还有五株秧苗没有断了后。

0: 我们还能够继续，惹不起，我们躲得起，我们走。
1: 去哪里？
0: 云南。

0: 就租用他们的水田来播种，夹带繁殖雄性哺育系。
1: 哎，老师，忙了这么多天，今天元旦，哎，我陪你下盘棋啊。哎呦，
0: 零点了啦，
2: 哎，都困了啦。
1: 睡了睡了，
3: 是啊。新年快乐咯。
0: 哦，新年快乐。你这个鬼崽子，你呼噜声小一点我就快乐。

0: 冰魄，
1: 我去，哎呀，起来了，快点，跑了，地震了，地震了，来，八分钟，跑，快，住着，快点。
2: 幸好跑出来了，哎，糟糕，种子还在屋子里头啊！哎呦，
3: 花姐，我们回去抢种子，
1: 哎，魔枪，趴下！

0: 房子塌了，好险呐！可是竹子压在里面了。啊，我去找。
1: 哎，大爷，你我知道了，这个崽子，哎呀，怎么这么僵了？我跟你讲了，种子压不坏，心病要紧了。
0: 老师，你说种子是杂交稻的命根呐？
1: 人命关天。你等一下，我先看看你们两个有没有伤到脚。
0: 我没事没事，我就是擦破点皮。老师，你脸上有血。
1: 没事没事，等天亮了我们再把种子扒出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重要消息。1970年1月2日凌晨，据云南省沅江县150公里的峨山县发生里氏7.2级的强地震，目前余震仍频繁发生，伴有较大风雨，请各部门做好防范措施。
3: 老师，
0: 小心啊！老师，
3: 放手吧，好难啊！一时半会我们也找不到工具了。
0: 老师，
4: 是农机站的周书记。
1: 老周啊，老周！
5: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机、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二十。

0: 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城，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9: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

0: 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 听众朋友，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娇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就摇头，这不也是四大火炉之一吗？火炉太热了。其实咱们去的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五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变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5这一团，江苏文艺广播大嘴巴王鹏亲自带队。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那嘴皮子、那幽默感，您就放心吧，有我一路陪着您，那是走到哪儿包袱抖到哪儿，说学逗唱张口就来。王鹏让您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一路欢歌笑语，保证您笑得合不拢。所以想和大嘴巴王鹏一起欢乐游五龙的朋友，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五龙见了。
2: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籍，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宴，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这个焦大鹏带着一只梅，二入宁王府盗取赵良珠，非常顺利。赵良珠到手，撤退途中还刀伤叶天庆。那么这些情况呢，有人早就报给宁王朱宸濠知晓。朱宸濠一听，我的个天哪！一直没这些人胆子太大了，就这么几个人还敢入宫来行刺啊！哎呀，我是没问题呀、啊，我那爱妃怎么样啊？我那爱妃千万别出事儿啊，她可是我的心尖肉哦。于是朱宸濠呢，赶紧去往毕威妃子的宫中查看。到了宫内，没看到什么动静啊，进了门来吧，床边的帐幔掀开，往里面一看，哟，这位毕威妃子盖着被子睡得正香呢，还打呼噜。 宁王朱宸濠就起疑呀、啊，怎么奸细来了，把周良珠都盗走了？我说这贵妃还没有被惊醒啊，睡得这么沉啊！因此呢，就去呼唤彼位贵妃。爱妃醒来，爱妃醒来，喊了半晌，还是不醒，还打呼噜。这宁王朱宸濠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呢？啊，这睡得如此的糊涂啊！啊，这睡得也忒死了吧？当下呢也就不再呼唤，就喊那些宫娥。哪知道喊宫娥也没人搭理。宁王朱宸濠就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就喊了两个年老的太监进来，就问这怎么回事啊？有个老太监就说了。哎，千岁。

哎呀，此时天已将近明亮，千岁，要不然就再等一会儿吧。事已至此，不然呢，就要用凉水去激了，那样对身体呀有所伤害，没什么大用。可是就这件事上面可以看出来，王守仁那儿有能人相助啊，不然他们何以知道这昭梁珠是破飞飞阵的一件法宝啊？况且朕有昭梁珠，那飞幻仙师也不知道啊，王守仁怎么知道呢？他怎么就派人前来盗取呢？那怎么就盗取成功的呢？说明他那儿啊，非常之人不止一个，这便如何是好啊？李自然一听，王爷，据飞幻道人送来的阵图上所说，破阵之法不止昭梁珠一物啊，此外法宝尚多呀。啊，对呀，我不说了吗？少一个昭梁珠，问题不大。关键是那王守仁，他门清了，他摸清楚了呀，对不对？他知道这个珠子可以破阵，他怎么会不知道还有其他宝物可以破阵呢？那么他那里不但有非常之人，而且这个人很厉害呀，是不是啊？对呀，王爷，要不早加防备，将来恐非王守仁的敌手。是是是，那军师你有什么高见呢？王爷，以某家之见，那飞幻道人和余七道人乃是一师所传。我也曾听闻余道人说起他的师父，姓徐，叫做徐鸿儒，道术高深啊。千岁，何不及早下一道命令，让于七把他的师父请来，也助一臂之力。将来事成之后，千岁位登九五，封他为护国的国师，他能不高兴吗？如果不把徐鸿儒请来帮助，恐怕到斗阵之时，那飞幻道人也非王守仁那里众人的敌手啊。我细细想来，这些人就是从前破迷魂阵的那些什么七子十三生啊。千岁，您要早做记忆才是上策。对，爱卿之言有理呀，顾家也想到了。今日我派人前往吉安，就请于七仙师前去请他的师尊就是了。但是派谁去呢？叶大将军昨天晚上受伤了，虽然伤势不重，但是也要养啊，他不能前往。军师之意，派何人前去啊？军师啊，你做主吧。王爷，这倒无需大将，只要派个心腹之人前往吉安，下一道命令让于七迅速请他师父，不过需要千岁您亲笔下这道命令，于七方可相信，才知道这事情的重要性，而且呢，他才不敢推辞，不敢耽搁。诏书不难啊。军师，你可以把人选定，赶快去往吉安，顾家马上就写。李自然当下答应，宁王朱宸濠就在殿上写了诏书，交给李自然，让他派心腹前往。李自然退出殿来，回到家中，派了家中的管家，是自己的贴心心腹，当天就捧着这道诏书，驰往吉安，去让于七颁请徐鸿儒。咱不说宁王这边怎么请徐鸿儒，再说焦大鹏、易之梅两个人出了宁王府，飞奔出城，仍然到城外古庙内休息。歇了一会儿，天亮了，一起急急赶往吉安。他们两个人有法术啊，可以御风飞行。不一会儿就进了大营，见了元帅，把昭梁珠

呈上，又把道珠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王元帅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啊，慰问了焦大鹏一直没一番，然后让两个人出去休息。两个人退出之后，来到后帐，见到玄真子等人。玄真子一看，好，焦大鹏把周良珠给娶回来了，高兴啊，当即和海鸥子、一尘子、焦辽生、何海生、独孤生、一瓢生等人商议：众位师弟，今周良珠已然到来，可是破这飞飞大阵还要温风扇呢，这温风扇在徐鸿儒那儿，还有一个光明镜，光明镜在于秀英那里，这两件宝物很难取得呀，不知道哪位师弟愿意前去走一趟啊？何海生当即站起来：玄真师兄，小弟愿往徐鸿儒那里盗取他的温风扇。那边依尘子站起来了：师兄，小弟我去于秀英那里盗取光明镜。无量天尊，好，若得二位贤弟前去，那是妙极妙极啊。说完以后，玄真子让焦大鹏、一直美两个人退下休息，何海生、依尘子两个人起身向玄真子告别，分别前去到温风扇光明镜。那么王守仁的大营里面非常的忙碌，飞环道人那儿也没闲着呀，他和于七接到了宁王朱宸濠的诏书，说昭良珠已被王守仁派一直没盗走了，恐怕王守仁军中有非常之人，到时候飞环道人和于七寡不敌众，那就麻烦了，希望于七道人能把他的师父徐鸿儒请来相助。飞幻道人和于七道人看罢诏书，飞幻道人一看于七，哎呀，千岁也忒多心了，昭良珠虽然被王守仁盗去，可是只有一个昭良珠，无济于事啊，他哪知道破飞飞大阵还要有温风扇，还要有光明镜啊，这三件宝物缺一不可。温风扇在哪儿啊？在我师父徐鸿儒那儿。光明镜在哪儿啊？在师妹于秀英那里。这两个人的本领啊，那不是一般二般啊，啊，什么一枝梅，本领再高他怎么盗啊，怎么取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有点过虑了。于七听飞幻道人这么一说呢，一开始他觉得有道理，可是听到后面他觉得师哥呢过于拖大了。师哥，您的话说的不错，一枝梅这伙人成不了大事，可是您别忘了一枝梅他们上面还有七子十三生啊，我那时候摆迷魂大阵就是七子十三生破的，他们如果再来，就凭我们两个人万万不是他们的对手啊！小弟之意，既然是千岁招呼我们把师尊请来，要不然小弟我去请师父来。师父道行高深啊，他一来，所有的事情都能摆平啊。无量天尊，贤弟既然如此说，玉兄也不能执意阻挡，何况有宁王千岁的诏书在此，那么就烦请贤弟走一遭，师父如果肯来最好，如若不来，你提醒师父把温风扇收好，不要遗失，要紧要紧啊！师哥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与其答应一声，即日起身就前往他师父徐鸿儒那里，要请徐鸿儒下山助阵。于七在路上行程不过两日，已然到了山中，来到道观门口进去了，有小童子出来迎接。哟，于师兄，您怎么又回山了？又打败了？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小小年纪不知道理。

0: 要多嘴乱说。哎呀，我来找师傅，师傅在哪里啊？赶快前去通报，说我有要紧话与师傅商量。哦，于师哥，师傅不在家，你来的不巧，他昨天刚出去的。哦，师傅到哪儿去了？那我哪知道啊？师傅就招呼我们一声，说他出去了，叫我们不要乱跑，说他一两日以后就回来。嗯，师哥，你如果有要紧的事儿，你要不然自己找师傅去。你要是没有十二分要紧的事儿，你在这儿等上一两天，师傅不就回来了吗？师傅昨日出去，你有没有看到他带什么法宝出去啊？我没看到啊。他就出去云游两天散散心，那也不会在外面待多长时间啊。依我看来，师哥你还是在观里面等他的好。于七听完心中暗想，哎呀，我就是往各处去寻找，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的所在。那茫茫天下，我找他不是大海捞针吗？得，我等他一两天再做记忆吧。于七主意打定，就暂时在道观住下。于七在道观等了两天，徐鸿儒回来了，于七赶紧和师父见礼。徐鸿儒一看徒弟于七来了，爱徒，你为什么又回到观里面来呀？你和你的师哥下山之后怎么样了呀？啊，启禀师尊，徒弟我与大师兄下山之后。
1: 好，师弟，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摸不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值得等。好视力26周年大庆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夏凉被等重磅好礼等您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要趁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1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升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不能错过。
3: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4: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2: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

0: 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8: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9: 富春宝盗药，小哥三个刚要离开万全镖局，可了不得了，四面八方有人就喊站住，跑不了了。紧跟着长起灯球火把，哥仨心一翻个，这才知道上当了，人家事先早有准备啊，觉着自己挺神秘，结果全看在人家的眼里了。就在这时，就听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娃娃，哈哈哈哈，跑这儿变戏法来了，不灵。春宝一看，正是不知名那个妖道。听身后有人弹奏一声，我的妈，回头一看，正好是神掌镇八方盛魁。往左右看，妖道的俩徒弟也在场。春宝就知道完了，赶紧把那药包拿过来，打开一瞅，里边空药盒，什么也没有，这才知道上当。这个人呢就是这样， 当事情没发生之前也提心吊胆，吓得要命，还不能说这别出事，千万别出事，出事可坏了。一旦败露了，哎，索性还就不害怕，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再看春宝三个人手提利刃，把脖一拔，胸脯就舔起来了。这就是你怕也没用，到了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春宝用手指着这腰道：“老道，你缺德带冒烟儿！我告诉你，你们在屋里的谈话，小太爷听见尖尖的。嗯，你是个出家人呐、啊，出家人讲的是吃斋念佛，多行善事。可你这老道，你办的就是缺德事呢，你太作逊了你。”小娃娃，我不管损还是不损，我可把你们逮着了呢。你想的倒美，你逮不着，是吗？这么说你们还能逃得出去吗？哎，盛亏过来了，道兄别跟他们废话，交给我了。富春宝，你过来。
10: 老兔崽家，我老西呀、啊、心太善了，早就应该把你整死，可我老西呀、啊、怎么说呢，没认出来你是个人面豺狼啊。别的话我也不说了，今天我们是祭宴倒霉，老匹夫你接宝剑吧，
9: 百剑便砍。您想想，他这两下子能胜得了盛魁吗？也就是十几个照面，叫盛魁搜爬一脚蹬到胯骨上，春宝是仰面摔倒，绑绑上了。剩下一统背石宽、王大成两个人心就没底了。好盛魁，拿命来，快放我们师兄。过来一伸手，白给。盛魁没费吹灰之力，把俩人打倒在地，绑绑。人家的人往上一闯，拿绳给拴上了。不出五分钟，哥仨一对半，叫人抓了俘虏。转身刚要走，坏了，也吸得响啊，咚，咚，好呼啦。开了个洞，从外头闯进俩鳖来，头前正是猛英雄丁猛，后头张大猛。这俩猛从外边进来了。前面书咱说了，吴小夜探万全镖局，仨人进了院了，俩人溜到院外，在外头寻风放哨。另外这二位不会轻功，哎，从墙上往里翻，翻不进来。他们等啊等啊，实在是太着急了，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正着急，厅里边打起来了。哎呦，后来就知道不好，丁猛又犯了浑劲儿了，抡起窝瓜锤来，这一顿砸，把墙砸个洞，两人进来了。到里边一看，哎呦，仨人被人拿绳捆上了。这俩人眼珠子都红了，好啊，快把我师兄放了，拿命来。这丁猛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奔盛魁就来了。盛魁深知这傻小子这劲儿大的没边儿啊，他要犯起浑来还没挡，跟他还真得注点意。老道诸葛均一看，兄弟闪退一旁，昂着在手里握着这短的又粗又胖，大声人可够呛，哗，他这一下来，那八名伙计被惊动了，哎呀，了不得了，来人了，了不得了，连超再喊一拥而上，就被这个主给揍的是东倒西歪，兵刃都飞了。take 他，哎呦我的妈 ，take 他，哎呦哭痛，哎呦哭痛，哭痛哭痛。
10: 一转眼揍倒去七个跑了一个，这主

就知道坏了，跑那人肯定送信儿去了。他抓紧机会一转身到门这儿，飞起了一脚，咔把门就踢开了，一个箭步跳到屋里头。吴晓在屋里捆着呢，你听外头厅堂五四打起来了，心琢磨着是不是我们的人来了，谁来了，柯特朗、上官鸳鸯还是我老师还是谁。正想着门开了，从外边闯进一人来，里边黑呀，也看不清是谁。这个主到了里边，不容分说，把他们的绑绳解开，发髻也给解开。春宝这才知道是自己人。哎呀，多谢您救命之恩，别说话，快跟我走，不是谈话的时候。说着话，六个人从屋出来了。这尉迟良正打着掏眼一看，坏了，都跑了。总镖头怪罪下来，我怎么交代？一着急，六号的，这一六号可坏了，对方的刀不着了，爹娘俩哥哥都不见了。哎呀，造孽造孽呀！孩儿啊，你这没死，你就得好好活着啊。你就住到我的庙上，将来呢设法再寻找你的亲人。小春也只好如此。后来他发现这个道姑啊岁数并不大，顶多也就是40岁左右，长得慈眉善目，五官端正，一看就是个好人。同时小春还发现这个女道姑起早贪黑练武，也功夫相当出众，

0: 叫窦宝山呐、啊，江湖人称叫螳螂王。我们家的螳螂十六式还很有名气呢。啊哈，你爹就是螳螂王？
1: 是啊。
0: 哎呀，真没想到，我跟你爹还认识呢。在数年前比武大会上，你爹就练了螳螂十六式，练得好极了，我长了不少的见识。闹了半天你就是他的后人。哎呀，孩子，你命真够苦的。道姑搂着小春哭了半天，哭也没用啊。哎，之后这感情就更浓厚了，道姑就答应收小春为徒。师徒两人常厮守，把这命运就紧紧拴在一起了。那么再之后，小春才知道师父啊是河南洛阳人，早年就出了家了，原来的老师父死了，把庙产就给了师父。师父的名字姓童啊，叫童桂英，家里什么人都没了。从师父嘴里得知他还有个亲侄儿叫童元庆，每年童元庆必须来一次，在庙上住那么三个月五个月，干嘛呢？在这学能耐，跟姑姑学点本事。哎，果然转年三月份，童元庆还真来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是虎头虎脑，穿着朴素，经常挽着裤腿光着脚丫，长得不难看，这个人也很懂礼貌，在庙上一住，跟姑姑学能耐，通过姑姑一介绍，这才知道啊，这叫窦小春，干脆兄妹相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数年过去了。元庆和小春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渐渐的有了感情。小春长到十八岁，出落的如花似玉，元庆也长得是堂堂一表，真可说是天生的一对儿啊。女道姑一看，心说干脆成全他们吧，能让小春出家吗？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还要寻找自己的亲人呢。经过他的提媒，男女双方同意，后来就结为伴侣。元庆也不必避嫌了，家也没什么人，搬到庙上来，还跟姑姑经常在一起。但是小春呢，一直没忘俩哥哥，因为他不断打听消息，父母肯定是死了，这俩哥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么说明还有生存的希望。他决心把哥哥得找着，哪怕找着一个也是好的。他把这个要求跟老师说了，哎，师父闻听不住地点头，孩子，但愿你的愿望能够实现呐。那么找这个人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现在时过境迁，改朝换代了，那么好吧，你们住的庙上诸多不便，你们夫妻就走吧。小春给老师磕了几个头，跟着丈夫元庆他们起了身了。那么容易找吗？这些年是东一头西一头，到处打听。元庆有时候就说，夫人呐、啊，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恐怕找不着了。一这么说，小春杏眼圆翻，闭住你的臭嘴，你怎么就知道找不着了？好好，我不说，我不说，不说，但愿能找着。这找了多长时间了还找不着？小春矢志不渝，接茬找，

0: 咱们书说简短，夫妻二人找来找去找到山东，正好到了济南，就听见街头巷尾传论这比武的事儿，说有个叫窦尔敦在如何如何。小春一听窦尔敦，哎呦，我大哥叫窦大敦，二哥叫二敦，这尔敦是谁呀？一字之差呀，也姓窦。他就抱着一丝希望，跟当家的一商量，他们赶奔燕城，一直又来到桑梓镇，找了个小店他们住下了。听说九月初一比武大会，这夫妻两个就来到会场。由于来的比较晚，人太多，他们挤到后头，往台上看，看不十分真切，但是也能分清五官貌相。那窦尔敦登台，他们不认得吗？不认得。分别的年头太多，十五六年了。你想想，窦尔敦现在一身行者的打扮，个头也高了，身体也魁伟了，再加上这身打扮，实在是认不出来呀、啊。你得离近了仔细看看那眉眼儿，也许能认出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小春的心就认为他是自己的哥哥。等比武结束之后，好好问一问元庆呢，天生的仗义疏财，侠肝义胆，一看赖九成他们实在不是东西，他就找了个借口说这个万全镖局欠他的账，其实那是编的，到台笑话一样。那大师您说呢？我的意思，门开开，让他进来嘛，怕他什么呢？有理咱讲理，你看这有多好呢。嗯，好吧，门开开，放他们进来。谁也没去接。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窦尔敦在前，柯特朗在后，带来的伙计留在门外。窦尔敦依然是脱头行者的打扮，柯特朗短衣襟小打扮，老头紧攥着双拳，赖九成提着花枪一转身，哎哎呦，早啊！没想到二位这么早就到我镖局来了，有何公干呢？窦尔敦闪目观瞧，一瞅这个架势，这打仗的手里都拎着家伙。往后一看，呵，小哥五个持手空拳在后边站着，脸上不同程度的都有伤。再看前头有个小伙子肩头流血了，哎，正是那个庄稼汉。哎，前面还站着个女人，打冷眼一看没注意，再看一眼，怎么这么熟悉啊？这谁呀？窦尔敦也到了近前了，小春仔细观看的，这回离着近了，不是我二哥是谁呀？他也不顾什么场合了，双刀并的一只手飞身形跳到窦尔敦近前，请问您是窦尔敦窦大侠？哦哦，不才正是在下。姑娘，你，我再问你，你可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
1: 啊啊，对呀、啊。
0: 你原名可是叫二敦？
1: 对呀、啊。
0: 你二哥呀？我是你妹子小春呐、
2: 啊。窦小春把双刀也扔，抱住窦尔敦放声大哭。你看这血缘的关系，怎么一见面没报名的时候，窦尔敦就觉着像妹。

孩子，这下落实。哎呀，道尔顿热血沸腾啊！小春呐、啊，你可想死二哥了？他们兄妹才相会。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一定不能错过。
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1: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3: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9: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

0: 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百分百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6: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位中午好，时间又到了此时此刻的1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我们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那每天在这个不变的时空里，5223-5215，我们的专线全线开通。当然了，节目前后和上下有任何爱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幸福情缘这档节目呢，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专业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人秉承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燎原。5223-5215 5223-5215节目正在直播，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随时拨通。那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向全世界勇敢发声，来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自己。幸福情缘，我是子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我们线上的第一位朋友。
7: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8: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9: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6: 5223-5215幸福情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一起来认识他。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0: 啊，你好。
6: 嗯，一个女生，我猜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10: 哦，是的。
6: 好，我们来跟大家来详细说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吧。
10: 嗯，好的。
6: 嗯，我们是哪一年的？
10: 嗯，我是93年的。
6: 嗯，
10: 是南京本地的人。
6: 嗯，
10: 目前是本科学历。
6: 嗯，
10: 然后现在我主要的从事的是一名电子工程师。
6: 好厉害哦。

0: 电子工程师哎，
1: 对，
0: 就是学这个学理科的，理工科的对吧？
1: 嗯，是的。
0: 嗯，南京本地女孩，然后又是学的理工科，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呢？
1: 我现在是在一个私企吧，相当于。
0: 嗯，哎，你从小这个理工科是不是就强项？
1: 也不算吧，
0: 不算。
1: 对，到那个高中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就是凸显出来了，
0: 就嗖的一下就穿出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是一匹班级的黑马，对不对？
1: 啊，可能。
0: 那肯定个人多少还是有兴趣的，因为我觉得成绩它跟兴趣推动是有密切相关的。
1: 嗯，对对。
0: 嗯，所以你就条理清晰，做起事情来是不是有条有理的，逻辑性特别强？
1: 可能生活中不会那么闲，
0: 哦，
1: 但是在工作中可能会这么样。
0: 哦，所以生活中跟工作中还是有差别的。
1: 对。
0: 嗯，工作中呢是怎样的，给我们描述一下，是一个怎样的女工程师？
1: 因为我主要负责的是算法和数据库方面的，所以就是工作中会比较严厉一点。
0: 嗯，是不是在单位里面跟计算机打交道的？
1: 对对。
0: 嗯，专业性特别的强，是吧？
1: 对，
0: 93年的，那也是刚刚，其实才30出头，是本科毕业，那应该工作有差不多小10年了。
1: 嗯，是的。
0: 嗯，就工作一直毕业之后工作一直是在这家单位吗？
1: 嗯，也不是，因为我们想从事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国到处的去调设备。
0: 哦，去调设备。就是说根据咱们这个企业的工作这个特质，产品特质，咱们是需要全国跑的。
1: 对对。
0: 嗯，那大概出差的这个概率是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每月都有还是说是
1: 大概是每半年一次吧？
0: 那也不算太经常。哎，
1: 对。
0: 嗯，但是这一次就会跑很多地方，是不是？我理解。
1: 嗯，对，一次要跑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
0: 你们真的是全中国的跑吗？
1: 对，就是中国范围内的去跑。
0: 嗯，那一般来说在每个地方是有它的省会城市，有大城市，是不是还有一些小地方？
1: 嗯，是的。
0: 哦，
1: 像我们吧，就是其实出差其实也会享受一下当地的一些什么美食之类的。
0: 嗯，你会有这个心情，忙完工作之后，哎，去看一看，走一走，然后逛吃逛吃，开启这个模式。
1: 对对对。
0: 嗯，好。一般在一个地方出差，你们大概要逗留多久啊？
1: 一个地方出差大概逗留一个月吧。
0: 啊，在一个地方就要待一个月？
1: 一个月或是一个礼拜，主要是还是看那个进度。
0: 嗯，然后在下一个地方是吧？
1: 对对。
0: 嗯，哦，那你喜欢吗这种节奏？
1: 因为从事的时间久了嘛，其实还是蛮喜欢的。
0: 嗯，说说喜欢的原因。新鲜感，因为经常去不同的地方，对吧？
1: 对。
0: 嗯，
1: 因为喜欢主要就是可以就是说去不同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去看不同地方的美景，
0: 嗯，
1: 或者是当地的美食，或者是当地的一些习俗，
0: 嗯，这是一个新鲜感给我们带来的感官刺激。那还有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技术人员，我们在事业上，给我们本身职业上带来的那种成就感。
1: 也算吧，
0: 也算吧，但不是主要的，是吧？
1: 也不算主要，从事这个方面主要是因为自己感兴趣，然后就是家里面也比较支持。
0: 那你太谦虚了，看来做这个工作也是驾轻就熟了哈，是自己的兴趣所向，同时也是我们的特长，驾轻就熟，手到擒来，所以并没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成就感，觉得攻克了一个什么难题一样的，更多的已经毕竟工作小10年了，已经适应了，学会了适应这个节奏，有着自己的节拍。
1: 对对。
0: 嗯，很好，我也羡慕你。好， 那么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个自己的家庭，然后成家之后难免可能会有我们的比如说小宝宝啊那等等的，成为别人的妻子，也成为别人的母亲，那可能以后这样的一走走，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这个出差的时间，你有没有考量过就工作的形态，比如说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家之后会不会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呢？
1: 嗯，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呢我肯定不会放弃我自己的爱好或是自己的喜欢，对自己工作有，就是在于我可能就会对每个地方的进度会抓紧一点，再加上就是说可能会就是说跟另一半就是说我们去商量一下，
0: 没错，就是说我们在事业和生活之间如何做到更好的兼顾。当然现在这个话题对你来说还有点早了，毕竟我们活好当下的每一天是最重要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啊。我们93年的一个本地的南京女孩，在一家私企做电子方面的工程师，那么现在呢技术工作，我们现在想要找个怎样的男朋友？
1: 想找一个对方的年龄的话希望在86到93年之间，然后籍贯可以是不是南京的，只要在南京有房就可以，
0: 籍贯可以是外地人对吧？
1: 对对对，
0: 在南京有房，
1: 对，然后希望对方的身高在1.75米以上吧。
0: 姑娘你有多高？
1: 我1.65米。然后因为我本身的性格是比较开朗一点，就是说属于那种大方的，然后希望对方的性格也是跟我相像吧。
0: 一句话叫什么，就是不是会有一些叫未雨绸缪的人，他们一边享受着青春的欢畅，一边去用心去寻找，因为这两件事情根本不耽误。我们在社交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触角从头上把那个天线伸出来，那我们就会觉得一切都是机会，可是等到人到中年之后啊，好多中年人也会给我们反馈，他放眼看过去往往这不合适那不合适，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了，不是你挑也不是别人不接受，而是大家都在打量都在挑选，那个挑选的范围就越来越窄，那个条件呢也就越来越现实。所以好多人会说中年人谈恋爱好像就是谈一个条件来，那为了不到中年的时候去做条件做匹配，我想我们在青春欢畅的时候也同时不耽误我们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寻觅良缘。
1: 是的，是的，
0: 是吧？我们现在才30多，我们还是有时间。但是我们现在93年的姑娘，33岁，我们现在跑动起来，现在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比5年之后要更多了很多的机会，是吧？
1: 对对，
0: 其实这就是一个机会的问题，找工作如此，其实谈恋爱也是如此，好工作好机会都是给那些有一点点心机有一点点野心有更多想法的人，你说是不是一个道理？
1: 是的，
0: 是。所以更多的我就不问你了，对男生的需求，因为问再多像你这样的女生，如果我觉得如果被你这样一个女孩子看上了，你说有没有房，房子还有没有贷，其实也都是可以商量的，我感觉。好，
1: 对对，
0: 好，那姑娘，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在我们的朝九晚五的工作之外，在我们不出差的时候我们去社交起来，结识异性，把这个恋爱谈起来，好不好？我愿意找到那个尽早的早日找到那个情投意合的人，然后我们一起平衡好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到那个时候我今天问你的这些节奏可能对日后你的工作生活的节奏可能都是废话，因为到时候生活自然会教给我们怎么样来做出妥协和安排。
2: 对，
0: 祝福你啊，深深的祝福你工作愉快，工作的时候尽情的享受青春欢畅，同时我们在情爱的路上大踏步的前进，好吗？5223-5215，这是我们的红娘专线，节目上下节目结束之后，我们都可以很快的和红娘老师预约

0: 嗯，好的。
1: 嗯，祝你开心快乐，祝你幸福，再见。
0: 嗯，再见。
1: 再见。
2: 不讲道，不顾后，不问名，幸福情缘此刻相爱，愿君与我两相亲，征婚交友，相亲服务，婚恋咨询，情感指导，就找幸福情缘。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一号新世纪广场 B 座十楼，弘扬热线025-5223-5215。
1: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1点半。幸福直播，主持人子君，5223-5215在节目直播期间爱的专线全线开通，也欢迎大家啊拨通我们的这个热线5223-5215和红娘老师预约，或者是到我们的线下机构面对面，大行宫新世纪广场 A 座的1002，您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地铁2号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出口即是新世纪广场，记住找到 A 座的1002。祝福所有单身的朋友，我们寻寻觅觅都能够尽早的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稳稳的幸福，来吧，让我们一起助力陪跑。让我们看看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1: 你好。嗯，是一个男生，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3: 嗯，对，为自己发布的。
1: 那我们来从我们的基本情况开始了解起，好吗？
3: 嗯，好。
1: 嗯，
3: 大家好，我是96年的，今年29岁，然后是南京本地人。
1: 嗯，
3: 学历呢是本科。
1: 学什么专业的？
3: 金融方面的。
1: 那么现在有没有在做这个专业呢？
3: 非常有幸还是从事了自己学的专业。
1: 嗯，真好。作为你这个年龄段的男生，咱们对于这个三十而立这个词儿，中国的这个老古话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身。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
2: 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3: 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4: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5: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今天呢，张老师也是风尘仆仆的刚刚赶到直播间，因为在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在新街口校区，未来树的新街口校区呢，正好是我们的家长沙龙。今天的家长沙龙呢，也来了很多的朋友啊。我们张老师呢，结束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抓紧时间赶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交流。好的，我们也是先请出张老师在广播当中和大家问声好，张老师傍晚好。
6: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5: 好的，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真的是张老师的速度很快，我们已经有家长讲了，张老师你这个速度真的是杠杠的，对吧？从这个太平商场赶到我们这儿来，非常的迅速啊。
6: 搞不好直播间就有刚刚参加一起参加家长沙龙的，心想上一秒钟你还在跟我一起喝的茶，
5: 对对对，
6: 聊着天，下一秒你都到电台啦，
5: 就是转换切换啊，非常非常的迅速
6: 转移过来。
5: 对对对，来说说我们今天下午啊，这个先把这个必要的事情讲一下，再请张老师谈我们的沙龙啊。
6: 对，
5: 首先呢，我们节目的现场热线是844-52999和8465-26611，场外的热线呢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那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以后呢，点亮左上角的爱心灯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观看升级啊，升到12级呢，我们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6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一下。那我们点亮爱心灯牌之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就是我们的陪伴之旅。点进去以后，在最左边有个陪伴之旅，大家呢可以点亮今天的陪伴之旅，还有82%可以让大家呢充分的来加快自己的升级亲密度。那右下角的绿色方块咨询点这里呢，接下来的时间呢，你也可以呢进行交流啊。如果想和张老师呢报未来树的课程，想请张老师帮你进行这个规划交流咨询，以及呢我这个我们的一些

0: 资料的这个领取都是可以的，点击咨询点这里加入某信的中考群也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贵州支教8月10号的活动呢，咨询点这里也可以呢进行报名。刚才我在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慢慢的和大家说，5天的行程安排的满满的，既有我们这个天眼的这个观摩，也有呢这个扎染苗服的体验，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插秧捉鸡的这个活动，然后关键的是还有真正的支教的活动，让山区的孩子感受到我们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星光，也让我们和山区孩子共同感受到我们山区的璀璨的星光。这样的话呢，让大家呢这次的行程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是的，
0: 好的，那么我们先来聊聊今天的家长沙龙吧，张老师。
1: 如何发现孩子学习以外的优点？
0: 是的
1: 啊，然后有很多的妈妈说着说着就
0: 流下了
1: 泪下
0: 眼泪啊！
1: 对的，对的的。其实啊，我觉得我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反复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家长要关注到孩子的优点，要看到孩子闪闪发光的一面，而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有很多很多的天赋，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家长关心关注的地方。
0: 是的，
1: 是在试卷上体现不出来的天赋。
0: 没错没错，
1: 是需要我们家长去了解到的。
0: 是的，孩子的一些非常的细小点可能都是他的进步点。
1: 对呀、
0: 张老师，我也举个例子，昨天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就是在这个马上街舞集训的过程当中就是老师啊发了一个比如说就是定这个服装穿多大的，然后印什么样的名字，然后以往这些事情呢都是他不管，然后让我们去帮他操作，然后问他什么东西。昨天我去问他的时候他不理我。后来然后什么话都不讲，然后不理由嘛，我就不自讨没趣了。然后等我回来拿那个微信群一看，他已经把自己的东西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进步，是吧？
1: 对，
0: 也是一种进步。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家长就是不要总是盯着学习看。
0: 是
1: 要关注到孩子点点滴滴的成长过程。
0: 是的，是的。
1: 哎，你看他们家都高中生了，他们家都算半个大学生了，都依然在关注到孩子点滴的成长。
0: 是的，
1: 我们自己以为的，他还是那个没有罗列的小屁孩呢，其实呢，人家老早就已经把他一起安顿好。
0: 而且我跟你讲，他写的名字其实你想不到的，比如说他原来本名然后艺名。他都没有写，他自己给自己，然后他还有英文名字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起的自己的名字叫做 Ricardo Marco。Ricardo Marco。
1: 真的？
0: 真的。
1: 那理由是什么？
0: 不知道。
1: 真的？
0: 不知道。然后 M 就是他的那个英文名字 Marco。
1: Marco。
0: 他前面加了个里卡多。里卡多。我不晓得什么意思。
1: 不晓得什么。不要管什么意思。
0: 不要管。反正。
1: 不在乎。
0: 反正我说那你这个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那个谁谁谁啊。他们放心，人家要知道了。然后那我就不管了，对吧？
1: 对，是的，是的，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家长沙龙我觉得很好，因为我又见到了很多很多没有见过的妈妈。
0: 对对对，你想听听啊？刚才有参加沙龙的人给你留言了，
1: 是吧？
0: 五五讲说今儿见到真人了。真的惊艳到我了，太厉害了，瘦太多了。
1: 是吗？其实还没有瘦太多，就是瘦一点点。大嘴才是真瘦了，
0: 不不不，
1: 大家给个镜头看一下。我刚进来的时候就看大嘴那个镜头，我就觉得他怎么现在这都瘦的都没带了。
0: 对，
1: 你看看是真瘦了，大嘴是真瘦。
0: 李简总啊，
1: 哎，
0: 其实张老师也是瘦的啊，然后因为我们常常见了以后呢，就是
1: 没觉得，
0: 但是你很久不见一看就觉得很瘦了啊。
1: 对对对。
0: 那苗小说，我是高考的家长，我也在学习啊。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我觉得怎么说呢？父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培训，但是就立即上岗的，工作职业啊，那所以爸爸妈妈们，我们觉得随着自己孩子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孩子的长大，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成长，
0: 是的，
1: 要学习，
0: 是的，那个醋那个什么翻斗乐园的西奶奶问，最后水果吃完了？
1: 没有，西奶奶，我还等你呢。你不是说你要来的吗？你怎么为什么我就没看到？我今天直播的时候，我今天下午家长沙龙的时候，我还特地问潇潇了。我说潇潇，西奶奶来了吗？哪一位是西奶奶？

0: 他说他不想见到你，他不想见到我，你是不是不想见到我？
1: 对对对，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啊。
0: 开玩笑，
1: 五五说我是
0: 栽赃陷害一下。
1: 五五说我是那位临时上来见张老师的妈妈。
0: 哦，是是是是是，嗯，好的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妈妈都很感谢。
1: 范德乐园新奶奶说，其实我也来了，不要管了。
0: 来了吗？
1: 是什么意思？
0: 来了吗？他的心来了，肉体没到。
1: 对，分不清大小。
0: 要诬赖一下萧萧，
1: 分不清大小王女士说，陈老师雨桐居然430，
0: 很正常啊，他二批次就是往年都是断档的，那今年430，这已经很正常不过了，他往年都断档的。
1: 五五要张老师在群里面分享一下瘦的秘诀
0: 哦。瘦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当所有人都在想着你减肥要怎么吃的时候，张老师直接不吃。
1: 对，就是人家就讲了以后，就是说那个，请问那个减重科的老师啊，我们这个减重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说很简单。就是把你的头从左边摇向右边，再从右边摇向左边。那什么时候做这个动作？有人喊你吃东西的时候做这个动作。
0: 对啊，就不吃啊。其实没有秘诀，就不吃，真的就不吃，就管住嘴不吃。所以昨天是这样子的，就是昨天有几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然后说中考结束了，说带张老师放松放松，请张老师吃个饭吧。不要，现在我对吃饭没有任何兴趣啊，喝茶可以，不要吃饭。
1: 好，这个小太阳的这个问题呢，您点亮灯牌，我们会和您，然后其实也是最好是和我们的咨询点这里交流，因为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0: 对 对
1: 您孩子的一些
0: 多大
1: 具体的情况，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多长的时间，然后可能还要跟孩子家长当面的进行交流会比较更合适一些，因为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真的是系统的工程啊，对吧？真的是不好讲，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孩子，现在的孩子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
0: 对，
1: 一句话孩子就不高兴了，一句话就是那个，就同样，比如说在家里面，我家儿子，我们妈妈讲了一句话，他没有不高兴，我讲了同样的一句话，他觉得不高兴，然后我是为他好，然后那天我喊他起床以后起来，你为什么要进我房间？我说我不进你房间怎么喊你起床，你不能在外面敲门喊我起床吗？我说那你妈妈不是进来吗？妈妈跟你不一样。然后我说我不是也进来吗？告诉你饭也做好了，菜也做好了，然后我要上班去了，你有那么好心吗？不是故意吵睡不住觉吗？
0: 所以哦，你以为大嘴老师，你以为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你儿子身上吗？
1: 是吗？
0: 其实也出现在我的身上。
1: 是吧？
0: 我告诉你讲，虽然我现在大了，结婚了，不跟我妈住一起，但是但凡只要有机会，我妈到我家来，她一定不会挑什么中午啦，下午啦，晚上啦，她一定准时7点到我家，而且还非要敲我的门，
1: 是吧？
0: 还非要进来跟我讲两句话，然后讲两句无关紧要的话，然后不想让我睡觉。你以为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你的身上吗？我的身上也依然如此。我都这个年纪了，我妈依然如此。
1: 勇敢的小黑豆说早上有起床气，不是早上有起床气，是有起床气，
0: 是就是起床气，
1: 起床气
0: 跟时间没有关系。
1: 而且这个起床气是针对某人的。
0: 是针对你的，那也不至于吧？
1: 对，
0: 就是他就是，其实我其实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大嘴老师，你不得不说啊，其实小孩也是会捡软柿子捏的，
1: 是吗？
0: 他不会冲他妈妈，因为他可能他妈妈平常比较严厉，他也不怎么去冲他。他冲你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你平时很好说话。
1: 不是，他嫌我烦。
0: 不是，他就是你好说话
1: 啊，是
0: 就是你好说话，你好说话，他就欺负你。
1: 艾诗丽就说了，张老师，请问秦淮科技高中怎么样啊？孩子马上升初二了，孩子自己说。学校老师跟孩子们也说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学校。
0: 对啊，这个学校很好的呀，
1: 很好，
0: 八大名校呢。
1: 对
0: 啊，相当好的啊。同分位数段的学校当中，这个学校我是最推荐的啊。
1: 而且这个学校的条件也很好。
0: 对，是的。
1: 我们因为我们孩子在这个初中毕业的时候也去被推荐参观过这个学校，也在这个学校里面开过会，所以我们会比较了解啊。对，也当年我的这个。化学老师还是这个学校的这个领导、当然我们现在化学老师退休了。
0: 化学老师退休了。
1: 林星说是哪个学校？秦淮科技高中。
0: 对。

0: 高，
1: 对，秦科高，
0: 简称秦科高。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进来的时候呢，点亮粉丝灯牌，立马开始升级，不浪费观看时长啊！你进来如果要观看半天，这个浪费了，那也不好意思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很多朋友进来以后非常喜欢张老师，怪怪跑车送到烟花点到，最后一发现灯牌没有点亮，
1: 灯牌是雾的，那别刷了。
0: 我刷了，
1: 哎，就是租了个新而已，大家不要忘了啊！所以一进来就第一件事要把灯牌亮起来啊。
0: 好的，我们提醒大家呢，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啊，稍事休息呢，下半段的节目还是会来的啊。我们现在主要呢就是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在我们下午的这个固定时间里面呢进行升级，所以您这个爱心灯牌一定要点亮，我们的陪伴之旅多点一点，这样的话呢会给大家呢很好的进行这个参与啊。我们今天的陪伴之旅呢还有75%，所以呢时间是够的啊，大家呢这个陪伴之旅的分量也是够的，希望大家呢可以多点一点。场外的微信这个场外的电话号码是13062501182，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我们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在我们的 FM104.9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当中呢给大家直播，观看张老师的直播进行升级，升到12级，我们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6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福利不容错过。稍事休息，回到下半段的节目啦。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5: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好，下半段的节目直播开始了，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继续和大家问好。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来观看起来，这是抖音的同步直播，爱心灯牌点亮起来，陪伴之旅点起来，我们的咨询点这里呢可以联系起来。我们今天呢这个聊天的朋友呢也是很多的，Ashley呢就是你隐私了啊，那么我们右下角呢发个信息，咨询点这里点一下，我们给您发秦科高的学校信息，可以呢让您了解一下啊。这个我们林星讲下半年就初三了，想冲一下金钟江心洲啊，那我们张老师说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三斗乐园的西奶奶说我是双子座。
1: 我也是双子座。
0: 哎呀哎呀呀呀！
1: 所以我和西奶奶两个人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俩有心有灵犀的那一种惺惺相惜。
0: 林星问你，双子座有优待吗？我也是。
1: 有。
0: 嗯，
1: 必须有。来，助理跟林星联系一下。
0: 嗯，
1: 哦，他下半年他要冲金钟江心
0: 洲，
1: 我们高低带你冲上去。
0: 对对对，
1: 冲金本。
0: 哎哎，哥，
1: 冲金本。
0: 我们张老师讲这个话是有底气的，
1: 是有底气的啊，
0: 有底气的。
1: 告诉你。真的真的是有底气的。我们初二下来的那个就是小王同学，29中的。那天我还在直播间讲他妈妈呢。
0: 嗯，
1: 我说你还记得你儿子初二来未来树的时候多少分啊？
0: 多少分？
1: 数学物理那时候70分左右。
0: 嗯，
1: 然后化学第一次测试就考39，你还记得吗？
0: 嗯，
1: 他说啊，记得的记得的张老师。今年当然他也跟我们去了五台山
0: 啊。
1: 知道人家今年考多少分吗？ 萝卜丝。

0: 怪怪。
1: 我的命哦！
2: 644的话，应该是在位次在3000-4000了吧？
1: 2000多，
2: 2000多
1: 啊，2000多，2000-3000，哎，
2: 3000以内，
1: 对不对？所以说不要烦，是不是？哦，加油加油啊、哦！但是说实在话，这个就是我们小王同学妈妈、哦，她是真的很支持我们，也很信任我们。她家小孩是从初二下过来的，就基本上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星期天两整天，她是全部放在未来书的
0: 啊。
1: 她几乎她的孩子在家的时间就是睡个觉
0: 啊，
1: 嗯，然后她是把学习全部交给我们了，
0: 嗯，
1: 孩子自己。就是在家里他们是不搞学习的，所以家庭氛围很好、哦、
0: 哎，
1: 很轻松，
0: 蛮好蛮好蛮好，对吧？然后这个翻斗乐园的新奶奶说冲啊，对吧？必须的。
1: 我跟你讲，双子座就是这种性格，
0: 嗯，
1: 双子座真的就是这种性格、
0: 嗯、
1: 双子座就是那种说是风就是雨，
0: 嗯，
1: 哎，然后你给他一点阳光，他立马就灿烂给你看的、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这就是双子，
0: 这个我了解我了解，
1: 哎，这就是双子座。你们家小魔就是什么星座啊？
0: 处女，
1: 难搞，
0: 难搞，
1: 真难搞，处女座太难搞了。
0: 然后我又是一个非常火象的星座，我是射手。
1: 哦，射手座好人星座呀，所以大嘴老师射手座，他说他是射手座，我一点都不气息，
0: 对吧？
1: 嗯，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家太太呢，就是又是天平，
1: 啊、
0: 完蛋了，这一家。
1: 这个怎么完蛋呢？这个架有一个难搞的处女，
0: 嗯，
1: 有一个好人的射手，
0: 嗯，
1: 就缺一个天平来左右逢源了，
0: 平衡是吧？
1: 啊、对呀、啊，非常好，
0: 对，
1: 非常好，
0: 好吧，
1: 嗯嗯嗯，对的，
0: 那就知道了啊。胶原三文鱼说：“我也是射手，
1: 啊，是吧？是，
0: 我是，我是，我是，
1: 嗯，
0: 哎，对吧？然后林星说。”说的不是我吗？说是风就是雨。
1: 对啊，双子座就是这样的性格啊。
0: 嗯嗯，
1: 双子座一定是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集体里面的氛围组。
0: 对，
1: 哎，他一定不会让话落在地上的。
0: 嗯，
1: 他也一定不会让这个氛围荡下来的，冷下来的。
0: 对， 对， 对
1: 啊，所以双子座真的到哪里都是人见人爱，
0: 嗯嗯，
1: 花见花开。
0: 啊，林星讲我家娃贵呢，特别的自觉。
1: 哎、嗯、哎，对呀、啊，
0: 对吧？
1: 是的。
0: 勇敢的小黑豆说：“我也是，你也是双子，还是你也是射手，对吧？你讲了，我也是，还是你也是处女，
1: 哦、
0: 你也是天平。
1: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双子，
0: 是吧？
1: 勇敢的小黑豆，
0: 对对对，
1: 因为勇敢的小黑豆他们家已经高三了。
0: 哦、你判断错了，人家是射手。”大射手
1: 啊啊、哦！我刚想讲，我说，哎，那个小贺豆他家都已经高三了，还那么喜欢我，肯定是因为性格惺惺相惜。结果射手，
0: 射手也蛮好玩的。
1: 当然了，
0: 射手是射手是最好玩的。
1: 而且人家有一句话是怎么讲的？
0: 嗯。
1: 如果你连射手座都处不好朋友、
0: 嗯、
1: 那你这个人就不要处朋友了，你也没得朋友了。
0: 对、
1: 哦、哎，就是可见射手座绝对是个好人。
0: 对对对对，我跟儿子讲、嗯、你要是连你射手老
1: 那一份幸福不是体现在试卷上的，
0: 嗯，
1: 是体现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
0: 好的，那这个教员三文鱼说，我同事说他的朋友生了5个男娃，因为想要个女儿还在生
1: 啊。这个世道真的变了。
0: 嗯
1: 啊，
0: 哎，
1: 你想想看，好像50年前哦、嗯、
0: 对，
1: 应该是50年前哦、嗯、就是我们还没出生那个时候，那时候都是为了生儿子，然后一胎一胎一胎一直生。
0: 嗯嗯，是，
1: 现在居然现在为了生女儿一胎一胎一胎继续生。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啊、哦、就风水轮流转、哦、
0: 是的是的，
1: 现在这个怎么讲叫九子离火，就是女人的天下是吗、
0: 嗯、
1: 所以追求一定要生个女儿是吗？
0: 你这个朋友也厉害，一个篮球队生存、嗯、一个篮球队
1: 对、哦、
0: 5个男娃。
1: 哎呀，我告诉你讲、哦、你这个同事他如果真的让他如愿以偿生个女儿，怪这个女儿不要太幸福、哦、
0: 是的，
1: 上面5个哥哥、嗯、出门出去玩应该脚都不用沾地了吧、
0: 嗯、
1: 啊，从大哥抱到5哥都不用走路了、哎、这个妹妹
0: 就是
1: 从你没得点样子嘞，
0: 就是那个绝对从小不会受欺负，
1: 不会受欺负的、
0: 嗯、
1: 以后就算谈个恋爱嘛，那我告诉你讲5个哥哥把这个小伙子都要盘问一遍、嗯、命都没得了。
0: 然后以后问说这个跟你谈恋爱有什么好处呢？放心，我们家有5虎上将。
1: 这应该是不放心吧？这个给舅太爷打死了。
0: 啊，翻斗乐园的西奶奶说、嗯，我女儿和我老公以及我的猫平分了水象仨星座，
1: 哦、
0: 我们每天都他们每天都被我整得团团转，我每天。

0: 都恶搞他们。
1: 哎，是的，双子座是会这样的，但是你绝对是家里面的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员。
0: 然后真的呢，五个大舅哥啊，杰森。
1: 对呀、啊，就我想到谁？
0: 嗯，
1: 我就想到贝克汉姆和那个他
0: 那个维多利亚。
1: 维多利亚，
0: 嗯，
1: 他家不就是吗？
0: 嗯，
1: 他家小七是最小的女儿。
0: 对，
1: 上面几个。

0: 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好，我们看到呢，今天呢，我们的抖音上面还是有很多朋友来留言的啊。说于宝讲说，我家全是爸爸。
2: 哎，哦，怪，那你幸福。
1: 他说主要是初中以后电动车我跌不动他。
2: 哎，这个妈妈叫智慧的妈妈呀，你以为是真的带不动啊？她就是智慧的告诉她老公，我带不动了，你要出马了。
1: 就是其实这个作为父亲来说，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是做一个后勤的角色。
2: 对啊，
1: 然后呢，孩子小的时候呢，因为父亲呢，就客观地讲，男人嘛还是比较粗枝大叶的，
2: 对对对，
1: 有一些小的心理是需要妈妈去在小的时候关心他，
2: 好交流。
1: 但是当孩子成长起来以后，有些很多跟孩子交流的是大方面的东西，那么父亲就出来以后就会用自己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啊，或者自己的一个观点去引导孩子，这个是所以就是为什么成年以后就跟父亲交流的会比较多一些。
2: 对对对，而且父亲要给他一些格局，大局观。
1: 对、
2: 对，伯君一笑说，这哪块是真是立狗食啊，这分明是切卷。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呀？说明妈妈其实心里也是想想也是的呀。
1: 对对对、就是、
2: 有点不服气、
1: 就是很正常嘛，对吧？孩子跟谁亲，另一个方面呢，他多多少少心里面就有点那个。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是人之常情。
2: 芳芳说，我们家队友10点钟就还睡觉了
1: 啊，
2: 不管作业有没有完成。大鹏你大嘴，你知道这个队友他指的是谁吗？
1: 就是他，不是他先生，就是他、
2: 他另一半。一般通常情况下，我们讲队友讲的是老公。
1: 对啊，
2: 为什么叫老公叫队友呢？
1: 为什么？
2: 猪队友。很多妈妈都是这样子。
1: 我们所以这个节目啊，跟张老师做节目很开心。有时候我们是很默契的，刚才我们没有任何的交流，然后脱口而出。对，
2: 是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芳芳你们家的孩子不大，年纪不大，比如说小学，或者是小学，特别是小学生，
1: 对，
2: 我觉得10点钟睡觉这是最基本的，
1: 差不多了。
2: 我们家孩子小学时候都9点半就睡觉了，因为他还要长身体呢。再说了，小学生你九点钟之前，你作业再没做完，你也得给我睡觉。为什么要这样子？你搞他几次，他就不敢拖拉了。
1: 对对对，
2: 你搞他几次，他就不会就是这个指望。我反正我可以10点睡觉了。你给他把规矩养好，所以他也会赶时间的。一看，哎呀，8点钟了，赶快写。所以10点钟睡觉，我觉得是最基本的。你先生这么说，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2: 啊，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前两天张老师也讲，就是小学嘛。他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学习习惯的养成，对吧？这个也是他的。
2: 对，芳芳说他们家孩子现在已经初中了啊，其实初中低年级，比如说初110点钟睡觉也没问题，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把习惯养好，
1: 对，
2: 就要跟孩子讲清楚，你就要比如说规定某一个时间要睡觉，他催10点钟睡觉，但可能孩子10点钟睡不了，
1: 对，
2: 他可能开到10点半，开到11点，
1: 是，
2: 但是如果你要是11点才喊他睡觉，他可能开到12点
1: 对，
2: 所以他打一个提前量，你们俩做好配合啊。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孩子在小的时候是需要家里面家庭要开一个会议啊，在学习这件事情上，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人说话算话的，其他人支持附和就可以了。
1: 对，
2: 有意见夫妻俩关起门来，大嘴，你今天讲儿子那个话不对耶，下次要注意要怎么
1: 对，
2: 这些话可以夫妻俩关起门来在家里讲，在房间里讲，不要当着儿子的面，
1: 是是是，
2: 你要。

0: 是当着儿子的面驳斥爸爸，说王大嘴，你怎么能讲这个话呢，叫我儿子这好这个样子，然后孩子也会钻空子，
1: 对
0: 哎，就会发现哦，妈妈其实也不尊重爸爸，哎，或者是哦，爸爸其实也不尊重妈妈，哎，这样子的话，其实也不好。
1: 中国有句话嘛，叫当面训子，背后教妻嘛，这个都有说法。
0: 为什么是背后教妻？为什么不是背后教夫呢？
1: 要给太太面子嘛，
0: 啊，对。
1: 然后包括就是我们同理来讲嘛，这个时代在进步，男女都一样，然后也是不能当着孩子面跟先生或者跟太太
0: 先生太太。太太、爷爷奶奶、公公婆婆都是这样啊，反正还是要就是家庭成员还是要和一团和气。
1: 是，
0: 哎，所以我们在今年的这个月的9月21号啊，9月21号，我们会专门有一个针对小学生和这个小升初的孩子的一个小学规划的一个讲座
1: 啊，
0: 哎，就是基于9月7号的招飞讲座之后呢，我们9月21号会有一个有关于小学生的规划讲座，可以幼儿园小班的、中班的、大班的、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家长都可以参加。
1: 哎，我们希望呢，到时候您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0: 对。
1: 然后呢，可以去听一听。我们招飞讲座昨天也讲了，就是现场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啊。
0: 对。
1: 我们越早规划，对孩子是越有利的。
0: 对的。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联系依然存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同时，张老师不定期的进行抖音直播，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3: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2: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710。
4: 郑涛红，
5: 什么导演肯定不好看这个戏，到时候我通知全花街的人谁都不许看，哎，让他没有收视率。那这回回来不走？
6: 大起深圳呢？你妈也一样，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愿望和权利啊。
7: 所以你支持我妈往外走？
6: 啊，作为一家之主，我倒希望你妈她能留下，相夫教子，家庭稳定。但是作为一个长辈呢，我也希望他追逐梦想。
7: 我妈之前说过，在这个家里让她感觉到窒息。
6: 跟你说的？
7: 跟马奶奶。
6: 我小时候听她和马奶奶抱怨过。
8: 现在这运河呀，水也少了，河也窄了。以前啊，运河水又大，船又多，人来人往的可热闹了。
9: 再好不就是条河吗？这河都知道流动，更何况人呢？马奶奶，您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就不觉得闷吗？我呀，时常觉得可闷了，闷得都喘不上来气儿。
8: 哎，不知道啊，你是去过大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要不你就跟燕林再说说，再出去闯荡闯荡。
9: 闯不动了，人走着走着，羁绊就越来越多。其实啊，我做梦都想着再去外面看看，再闯一闯。可我要是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呀？孩子怎么办？人呢？太难了。
8: 是啊，容易。
7: 从那以后，我就希望我妈有一天能鼓起勇气离开这儿。
6: 我也希望，不过你爸心里不好过。
5: 好歹也是有家的人啊，有丈夫有孩子，你说你这天天不着家在外面，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9: 你说谁自私呢？自私的人是你吧？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
10: 等孩子大一点就让你爸来带，我们就会有人创业。你自己说过的话你忘了吗？啊，
11: 北京有什么好？
10: 北京有什么不好的？你看看花街，你看看运河，还有几个人啊？
9: 人往高处走，大城市才有大的希望呀。
4: 你知道北京现在都修到几环了吗？
5: 他修到100环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我就喜欢这儿，我就觉得这儿的空气比北京的强，不行吗？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呀。
4: 你是不一样，你在这儿如鱼得水，可是我呢，我是个演员。

我需要舞台，这有我的舞台吗？我从小学唱戏，唱戏特别苦，老师说我没天赋，我特别不服气。我每天凌晨四点起床，雷打不动的去练功，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上台，不管哪儿的舞台我都得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喜欢我，敬佩我。只要我一亮相，那底下都是掌声和鲜花，就那样

对不起，志梅，我确实没有给你一个足够大的舞台。那你要觉得这个家是你的负担的话，

0: 鸡汤喝一点。
1: 我还不饿呢，奶奶您先吃吧。
0: 爹，我你，你歇会儿吧哈。哎呀，奶奶呀，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怎么了，奶奶？身体又不舒服了吗？
0: 哎呀，没有，奶奶身体好着呢。别紧张啊，奶奶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妈的事儿。
1: 她又怎么？
0: 她来找了我一趟，她说呀，她还是想上南边去闯闯，有几个小姐妹跟她一块儿去。
1: 去呗，她的事儿我懒得管。
0: 她说想把你弟弟送到这儿来。
2: 他疯了吧？那个弟弟和你也没有血缘关系啊，而且他有爹。
0: 不，老葛呀，说是他什么组织聚赌，已经被判了。你妈又要去南方，那你弟弟就没人管了。
2: 那就给他奶奶管啊！您是我奶奶，干嘛管别人家的孙子啊？欠他的呀。
0: 只有一年。
2: 一个月也不行，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
0: 思雅，你妈她不容易啊。
2: 那是我容易还是您容易啊？她明明知道我要考大学，还来这么一出，想干嘛？她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
0: 你别嚷了，你这孩子，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着吗？你看咱俩呀，还有房租，我还能出摊呢，对吧？
2: 您都脑血栓了，还出什么摊啊，奶奶？人善被人欺啊。
0: 不至于，就多双筷子嘛，没事儿啊。
2: 我有事儿，我心里就是过不去。他当初把我扔到您这儿，这些年他几乎从来没有回来看过我。他怎么有脸开这个口的呀？他，
0: 思雅，奶奶没什么文化，也不认识几个字儿，但是这个人字儿奶奶还认识。一撇一捺，就是说一个人是撑不起来的，需要大家互相支撑嘛。我妈呀也命苦，小的时候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好不容易嫁给你爸过了几年好日子，你爸又早早的没了，你是他亲闺女，我也是曾经爱过他的婆婆，那你说现在咱俩不帮他谁帮他？

0: 奶奶，
1: 我也烦他，但是我得感谢他，他给我生了一个全天下最好的孙女，我欠他的。

0: 子，妈妈回来了。
1: 啊。你给我带礼物了吗？
0: 哦，这次太匆忙了，下次。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啊？
1: 你不是要去北京工作吗？
0: 你爸都跟你说了？
1: 啊，没。你俩吵架。也只能是因为这种事儿吧。

0: 妈妈暂时不走了，等你高考完再说。
1: 你去你的，你别拿我说事儿啊。你在我也考不上清华，你不在我也不至于落榜。
0: 你不反对我去北京？
1: 你是我妈，你开心我就开心。在这个家里，你要是觉得窒息，就换个地方透透气。爷爷说的对，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和权利。
0: 谢谢你儿子。

算离婚，你也永远是我妈。小时候我怕你走，是怕你不要我。现在我长大了，所以飞吧妈妈，飞到最高的天上去。

0: 边了。
1: 一个人喝酒可容易醉啊。
2: 下班了。
1: 媳妇儿回来了。
0: 啊
1: 啊。还得再走。
0: 还走？去哪儿啊？
1: 北京。说是有个影视公司让他当制片。
0: 制片是干啥的？
1: 管剧组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具体我也不清楚。
0: 能赚点钱啊？
1: 我们家的事儿跟钱没关系。
0: 跟什么？跟什么有关系？
1: 嗯，不说了。

0: 还发不出来，拜拜，拜拜。这两年都快憋死我了。这些日子我也快被憋死了。怎么了？你们家也出事啊？哎呀，你去过大城市，书也比我读的多，你帮我分析一下。咱们这条运河还有希望吗？
1: 有希望。
0: 怎么说？
2: 大运河正在申遗，知道吧？
0: 是，什么叫申遗？
2: 申遗就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只要入了名录。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就会被保护起来，就能再度的繁荣。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呀。你看，去年大运河已经进入我国申遗的预备名单了。当然了，能否申遗成功得靠咱们自己努力。
0: 真的？
2: 真的呀。
0: 嘿，你说亏了来你这儿了，问了你那么一嘴，啊，我那船亏了没卖。
2: 你那个船必须得卖。
0: 为什么呀？不是都申遗了吗？
2: 就是因为申遗呀。申遗成功了，大运河就得保护吧。嗯，以后像你烧柴油的船，还有那些污染严重的船，都要被淘汰。你想，你那船七年了，你还想留着？我告诉你，到时候能罚死你。
0: 喂，没有，没有，这是。
2: 哎，老大，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我也难受。你看咱们花街这几年也没什么人气，日子过得越来越难，但我就是不想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咱们的家，咱们的根儿。你说我能走吗？

人嘛，都得跟着时代走。所以老大，你啊，你先上岸，你先守着这条大运河，等它再度振兴，等到那一天，你再回河上去，不就完了吗？

0: 不让。
1: 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2: 多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0: 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好了，你先坐吧。
1: 来，肯定都能过。
2: 嗯，是。

0: 该吧，应该吧。
1: 没问题，
2: 谢谢。
3: 好，好，
2: 好，行。怎么样？我第一个过的吧？
4: 谢谢。
5: 院主不错，来吧，
3: 掏钱吧。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当初跟大家开玩笑的，我还得感谢你们呢，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3: 赶紧走。
1: 一遍就过了，
2: 那是因为你教的好。
1: 之前真没学过车。
2: 哎呀，我就是学什么都快。

0: 红加上，这笔钱呢，还好大家没亏啊，这就万幸了。
1: 太好了。
2: 你们的呢？
0: 我们就不要了。
1: 那怎么行啊？
3: 那不可以的呀。
4: 这不行啊，老大，这些年你最辛苦
3: 啊，
4: 这些生意不都是你做，钱都是你赚的呀。
1: 老大，您这做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仗义，要面儿。你说从来不亏欠别人一分钱，都是亏你自己。这些年为了大家伙忙前忙后，特别辛苦，所以不能亏了你们家，这不行。
4: 是的，对，
5: 这样。
6: 你看，我就说吧，大家肯定不同意。所以我呢，还是那句话，挣钱的时候大家在，赔钱的时候大家肯定也在。
0: 对，
1: 就是。
7: 商业行为嘛，讲的是公道，最公道的做法就是按照五分来，该多少是多少。这钱该我们拿的我们拿，不该我们拿的我们不能要。
4: 对，我跟你说哈，老大，我们俩还在这儿呢，轮不到你说话。
1: 来，我们进来。来，
0: 这不合适。
3: 这有什么不合适？
1: 对呀，
8: 这
9: 我同意，按股纷纷，大家同意举个手。
10: 当月亮在天上，
1: 我们都同意啊。
10: 时间晃，
1: 你同意？
0: 那我在这里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
1: 啥呀？
0: 那这那我们再回去分分啊，都你
1: 们。所以你要是不嫌弃，就过来跟我们一块干呗。你看他从小就跟着你，你就是他主心骨。这阵子你没在身边，你看看他，这每天心里没着没落的，你看那样跟丢了魂一样。所以我琢磨着，要不你要是没别的事，咱们两家一起开个水上超市，互相帮衬着多好。说定了，走了。
11: 车长，
0: 以后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直接跟我说呀？还剩一个娘们传话，你行不行？
11: 啊，
0: 去吧，我马上过去。
11: 啊，好。
10: 时间晃呀晃呀晃，一辈子。
12: 你说他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跑船啊？我也跟着跑过几次，没觉得有多爽。
13: 可能他们上辈子都属鱼吧。
12: 就这。
14: 哎呀，我被送出来喽！
1: 老大，
0: 说我不识数，
14: 谢谢。来，
13: 以前跑船是个不错的职业，收入不低，还自由。

0: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值得等。好视力26周年大庆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夏凉被等重磅好礼等您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要趁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1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

0: 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北京时间19: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4: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5: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身边的那些有意思的小知识啊！今天又会走进到什么世界呢？对吧？是跟我们人体的奥秘相关，还是走进天空的奥秘，还是走进身边的小动物当中呢？
6: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钻进昆虫的微观世界，去仰望变幻莫测的天空，走进数字王国啊，再去看看人类用双手建造的奇迹啊，咱们一起出发啊。首先咱们走到动物王国来看到为什么蜜蜂能够找到回家的路。蜜蜂你都知道啊，它每天去采蜜，最远呢能飞到离蜂巢几公里外的地方，这花丛啊到处都是，长得还像。对吧？
5: 对，
6: 他们是怎么找到回家的路呢？
5: 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很多飞行在天空当中的动物，他们都有自己的路线，就像这个候鸟南迁一样，每年他们都会遵循着自己的路线。但是其实在我们看来，天空当中也没有固定的路线，对不对？就是一片这个广袤无垠的天空，你完全感觉不到中间有画的像这个几条路，像我们人类的马路一样。他们到底是怎么找回去的呢？
6: 那首先呢，蜜蜂它有一套精密的导航系统，核心呢是太阳罗盘，它们能够感受到太阳的位置，并且知道太阳随时间移动的规律。那即使是阴天，蜜蜂也能通过感知偏振光来判断太阳在哪儿。这是人类肉眼完全做不到的。
5: 对啊，除了太阳之外呢，蜜蜂还会记住沿途的地标，比如说某一棵大树，在我们看来好像树都是长成一样子的，但是在他们看来是不一样的。包括每一块石头，每一条小溪河流，他们的大脑虽然只有芝麻粒儿那么大啊，但是呢能够储存复杂的地图信息，精确度呢可以说是令科学家都叹为观止的。所以你看他们就是特别呢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发育了这一块的功能性就会特别的好。
6: 那蜜蜂之舞啊，这个很神奇啊！蜜蜂找到蜂源之后，会飞回蜂巢，用一种特殊的舞蹈告诉自己的朋友啊，蜜源在哪儿？
5: 特殊的语言符号。
6: 圆形舞表示蜜源很近啊，摆尾舞的方向和持续的时间，精准的传达了蜜源的方向和距离。那这套舞蹈语言是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冯弗里希发现的啊，所以说他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奖。
5: 哇，好厉害啊！这种舞蹈，我相信科学家肯定是观察了非常久的时间才能够跟测出来的啊。那么说完了蜜蜂啊，那再说另外一种昆虫啊，蝴蝶。我们都知道蝴蝶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甚至是每一种颜色上面，它的翅膀上面还会有不同的花纹啊。这个夏天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路边会飞那种小白色的蝴蝶啊，黄色的小蝴蝶，那么到野外可能还会看到有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翅膀颜色的蝴蝶。蝴蝶的翅膀呢五彩斑斓的，有的会像彩虹，有的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吓人，像是上面长了两个眼睛一样，有的呢像是枯叶一般。那这些颜色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来说说它的颜色啊，蝴蝶翅膀的颜色呢来自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首先呢，第一种机制是色素啊，颜色翅膀上呢还有黑色素、黄色素等这些化学物质，所以直接呈现出来的颜色就像是画画用的颜料 耀样。而第二种呢，就是结构色，翅膀上呢有无数微小的小鳞片，鳞片上呢有纳米级的精细结构，能够让光线发生干预产生金属光泽和虹彩效果。比如说像大家知道的那个蓝闪蝶，它呢就有那种非常耀眼的蓝色，这个就是纯粹的结构色，翅膀上根本没有蓝色素。哎，
6: 嗯，那蝴蝶翅膀的颜色呀，它不只是好看啊，每一种它都是有实际的作用的。你看有的这个蝴蝶的翅膀上有一个黑色的大点点，像眼睛一样
5: 啊，哦，好吓人的。
6: 对，那这种眼斑的纹路能够吓退鸟类，
5: 嗯，
6: 鸟类会以为那是大型动物的眼睛。
5: 嗯，
6: 另外还有枯叶蝶，枯叶蝶的翅膀合拢之后跟树叶一模一样啊，是非常完美的伪装。
5: 嗯，
6: 那鲜艳的橙黑色是帝王蝶的警告色，告诉捕食者我有毒。
5: 你别吃我
6: 、啊，
5: 对。那么很多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啊，就比如说小朋友夏天的时候去捉蝴蝶，捉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手上啊，一看有很多那种这个小小细细的像粉末一样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翅膀上的鳞粉。那么手上呢会沾上那么一层的粉末，那个呢其实不是粉，是无数微小的鳞片，就是纳米级的鳞片啊，微小的鳞片脱落了，这些鳞片呢排列很整齐，像是屋顶的瓦片一样，既能够防水又能够产生颜色。所以有的时候小朋友摸到了这个鳞片了之后，他会觉得有点像粉状，但是好像又有点不像粉子，像那种毛毛的感觉。哎，这就是这其中的这个鳞粉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了。
6: 那咱们再来看到很小很小的动物啊，蚂蚁，蚂蚁呢，这个能够搬起比自己重50倍的食物，
5: 嗯，
6: 那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人能够把一个卡车举起来
5: 啊，好夸张啊！
6: 对，这个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是蚂蚁的这个力量啊，它是来自于它的这个肌肉结构，
5: 嗯，
6: 蚂蚁肌肉占体重的比例远高于人类。人类的肌肉呢约占体重的40%，而且但是啊，蚂蚁的这个肌肉达到了70%以上。
5: 哇哦！
6: 而且蚂蚁的这个肌肉的纤维非常的致密，单位面积产生的力量是人类肌肉的好几倍啊。
5: 哦，原来如此。
6: 嗯，那还有一个物理学的原因，那越小的动物，其实它的相对力量就越大。
5: 嗯，
6: 因为肌肉的力量和截面积成正比啊，而且这个体重和体积成正比，那体积缩小到原来的1/10，体重就缩小到原来的1/1000，但肌肉截面积只缩小到1/100，反而相对力量呢反而增加了10倍。这就是为什么蚂蚁啊、甲虫啊这些小虫子的力量相对力量啊会超过大型动物。
5: 对啊，记得是相对力量，并不是它实际能够达到的力量啊。那么蚂蚁呢，而且还有一个啊，大家发现它们蚂蚁搬家的时候啊，往往不是靠一只蚂蚁的力量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靠团队协作，所以蚂蚁啊这个种群啊，他们是一个非常擅长于团队协作的啊种群，遇到了搬不动的食物，它就会发出一种特别

0: 的信息素信号，召唤出更多的伙伴来帮忙。几十只蚂蚁一起能搬动比任何一只都要大得多的动物去搬的东西。所以呢，科学家还发现蚂蚁群体的协作效率可以用极高来概括，几乎没有指挥，但是他们却可以完成非常复杂的工作和任务。
1: 嗯，
0: 好厉害啊。嗯，
1: 再来看到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
0: 嗯，
1: 夏夜里草丛中闪烁着点点的绿光，那是萤火虫在飞舞。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它们的光是怎么产生的呢？
0: 嗯，
1: 萤火虫发出的光啊叫冷光，那几乎不产生任何热量。
0: 嗯，
1: 这个呢跟灯泡完全不一样啊。灯泡发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摸起来它其实
0: 很烫的，
1: 有的烫的，但是它效率却只有5%左右。
0: 嗯，
1: 而萤火虫发的这个冷光的效率高达95%以上。
0: 嗯，
1: 几乎所有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啊。
0: 嗯，
1: 所以说科学家到现在还在研究研究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发光机制啊。
0: 嗯，
1: 希望呢能够用于节能啊和照明方面。
0: 哎，是的。那么到底它的腹部为什么会发光呢？萤火虫的腹部啊是有那种专门的发光细胞的，这个里面呢有一种叫做荧光素的物质。荧光素呢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和氧气会发生反应，释放出光子，这就是萤火虫的光。这个反应呢是需要氧气的，所以萤火虫能够控制发光的节奏，通过控制呼吸来开关灯光。哇，好神奇。而且呢这个萤火虫的发光啊，它也是不会莫名其妙的发光，它呢其实也是主要到了一定的季节，它的目标是求偶。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呢发光的频率啊、颜色、持续的时间都是不一样，就像是它们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摩斯密码一样，只有同种的萤火虫才能够读懂对方的信号。雄萤火虫在空中飞舞发光，雌萤火虫在草丛中回应，两者就是通过这样的光信号找到彼此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欢迎来到此刻童书博物馆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的名字叫做《马路卓玛》。这本书呢是第二十届文津图书奖少儿类啊这个作品，也是在2025年4月刚刚揭晓的，改编自西藏类乌奇马路自然保护区的养护员向秋拉姆的真实经历。
2: 马路卓玛，白马纳珍著，王光慧，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试读呢是5岁到8岁。白马纳珍是藏族国家一级作家，这本书他花了6年的时间打磨，是他第一部儿童绘本。绘者王光啊，用油画的笔法画雪域、湛蓝天、黄金草原、白雪山，听不到图啊，也能从文字里感到海拔4000米的风。
1: 提起这个西藏的风光啊，大家可能会想到啊，这个高高的雪山，然后上面呢，最上的那一层呢，应该是还覆盖着皑皑白雪，啊，同时呢，在那里是不是有着自由奔跑的啊，这个牧场啊，等等的，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啊，大家呢都是充满着很多想象的空间的。那么在这次的绘本当中呢，我觉得特别跟大家提到的是用了啊油画的笔法去画雪域的高原，有金黄的草原，还有白雪的山，哎，大家呢能够啊，这个不只是感受文字里的温度，同时呢也可以在画作当中感受到那一幅幅美景。我觉得油画去做啊这一部书的这个绘本的插图，我觉得应该特别特别的合适。能想象到它浮现在你眼前的就是那一片好像啊又远又近，但同时呢又有纵深感，虽然有一点点模糊，但是呢又能够看到其中色彩的那种感觉。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啊。藏族男孩顿月在暴风雪里去找被狼刀叼走的小羊啊，没有找到羊，却找到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马鹿，妈妈没了。他把小鹿抱回村，家人用羊奶糌粑粥来喂他，取名叫卓玛。卓玛和顿月形影不离，额头呢贴额头，在草原上一起跑。可是啊，马路毕竟是马路。有一天，山坡那儿传来了鹿鸣，卓玛听见了自家人的召唤，迟疑回头，还是跳出去追鹿群了。那顿月天天望着小溪对面，等了1年呢。第二年，又一场暴风雪来了，顿月看见雪地里走来一只鹿群，领头的那头鹿王竟然是卓玛，他带着族群来求助，村民救了他们，卓玛还在村里生了只小鹿仔。从那之后啊，每年冬天卓玛带鹿群来村子里过冬，春天再回山，人和鹿就这么守着彼此。
1: 大家可能会特别好奇啊，马鹿到底是马还是鹿呢？它到底是什么啊？刚刚也特别查询了一下，这个马鹿啊，它其实是属于偶蹄目鹿科动物，也就是呢，它其实是鹿啊，别名呢叫做赤鹿，它也是中国国家2级的保护动物，属于低危物种。马鹿呢是仅次于驼鹿的大型鹿类，体型呢是有点像骏马的感觉，所以呢才会叫它马鹿。体长呢大概是180厘米左右，肩高呢在110到130厘米，成年的

0: 雄性体重大概在200千克，雌性呢约在150千克，共有24个亚种。身体呢呈现的是那种深褐色，背部呢以及两侧有一些白色的小斑点。雌鹿呢是没有脚的，雄鹿呢有很大的脚，一般呢分为6叉，最多的有8叉，非常非常大。那这个绒角的第二叉呢紧靠着它的眉叉，喜欢群居，而且呢特别善于奔跑和游泳。所以马鹿在世界上呢分布很广泛，欧洲的南部、中部、北美洲，还有非洲北部、亚洲都会有它的身影。
1: 是的，小朋友们知道什么是马鹿了吗？
0: 哎，没错啊。那么这个大家呢感兴趣的啊，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马鹿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1: 是的，那这本书为什么要推荐？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原型呢，像丘拉姆阿姨啊，到现在仍然在内乌齐呼噜。那这个故事不是编的，是西藏的生态优先战略下活生生的社区实践。
0: 没错。还有呢，一个推荐的点呢，就在于它套出了养宠和忠诚的这样的套路。顿月呢放手让卓玛离开啊，卓玛带着族群呢后来又回来。爱是给他自由，不是占有。这句话呢很多成人绘本其实都不敢去讲，但是在这个绘本当中反而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一段。
1: 那当然了，这样的一本书啊，我觉得也很适合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去阅读啊，共同来保护自然啊，来保护动物。
0: 对，
1: 那这个，而且它非常丰富的把这个藏地的元素自然的掺了进去，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糌粑、藏装经幡，还有这个雪域的光影，它不会去堆知识点，那孩子听着听着就像跟着顿月去了趟青藏高原。
0: 没错啊，不只是听着听着，感觉看着看着啊，同时呢也可以走进这些绘本当中，把这个糌粑到底长成什么样子，这个经幡到底是怎样的啊。你有去过西藏进行徒步吗？其实身边呢在假期的时候啊，是有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啊，去完成这个动作，而且真的是特别佩服啊。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向往的话呢，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寻一下答案了啊。这就是推荐给大家的理由。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选取了这个作品当中的一小段文字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提前感受一下，看看这个绘本当中文字虽然不是占主要的篇幅啊，但是呢也可以感受着他们的故事。我们接下来要开启选读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品味书中的文字。
1: 暴风雪那天，顿月去找被狼叼走的小羊，却在雪窝里看见一只刚没了妈妈的小马鹿。他解开盘在脖子上的围巾，把小马鹿裹起来抱回村。阿妈说叫他卓玛吧，卓玛喝温热的羊奶，吃香甜的糌粑粥，和顿月形影不离，草原上留下他们并肩走的影子，额头贴额头的影子。
0: 可有一天，山坡那边传来了鹿鸣，卓玛抬起头，迟疑着，也犹豫着。顿月喊他，可他还是转身，向着那群野鹿飞奔一跃，便消失了。顿月天天望那条小溪，望了有一年。又一场暴风雪来的时候，突然鹿群出现了，领头的鹿王停在他面前。是卓玛，他回来了，带着族群来敲门。这就是今天给大家选读的书当中的一小段啊，其实呢也是两段啊内容拼接起来的，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实地去看一看这一本《马鹿卓玛》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又会有着怎样的结局呢？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书本当中找寻答案。顿月呢在等着卓玛，卓玛呢也能够记得顿月。雪域高原上的这种有距离的亲密，也许就是人和自然最舒服的样子了。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王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4: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3: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4: 展翅的小鸟，火土的小苗。
3: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继续呢，在歌声当中来聆听

0: 经典的作品。要说古人啊，在学习古诗的时候，或者是创作古诗的时候，一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很多的同学可能会直接脱口而出，那应该是由唱出来的吧。确实有很多古时候的作品呢，没说呢啊，像什么乐府诗啊等等，在他们创作的过程当中啊，都会把这些诗呢啊以唱的方式去表达。那么说起非常经典的一些古诗来讲呢，尤其是一些乐府旧题呀，那一定会有这样的一首诗呢，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那就是《春江花月夜》。不知道你能否想起这首诗的全篇是什么样子的呢？它的全篇内容非常的长，那么节目的时间有限啊，先跟大家来带着一起先回忆回忆《春江花月夜》这首呢由唐代诗人张若虚所创作的七言长篇歌行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先来简短的说其中的一部分。
1: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0: 由于时间有限呢，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这首诗的开头的四句的部分啊，尤其是这首诗开头的第一句，相信大家是最熟悉的不过了啊，那就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那么这一首长篇的歌行到底呢全篇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先别着急，咱们就通过歌声来回忆一下它的全篇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由萨顶顶啊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所演绎的这一版本《春江花月夜》。

0: 刚刚呢，大家所听到的是来自于萨顶顶的演唱《春江花月夜》，是不是好像一下子跟着把整首诗全部都回忆了一番呢？这全诗啊，一共呢是36句，每4句一换韵，而且呢，整篇当中呢是融着诗情画意和哲理在一体的，可以说意境呢非常的空明，加上想象也很奇特，它创造了一个深沉同时又宁静的境界当中。在这首长篇诗当中呢，它的语言是很自然的，而且韵律也是婉转悠扬，把它唱出来可是非常美的一种存在。那么说起了这首诗的创作者张若虚啊，他呢还真的是唐代诗人，同时也是扬州人，具体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张若虚，唐代诗人，今江苏人。事迹呢在《旧唐书·贺知章传》中。张若虚的诗呢仅存2首于全唐诗中，其中《春江花月夜》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他沿用《陈随乐府旧题》书写真挚动人的离别情绪及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婉转悠扬，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清丽自然的感觉。
0: 没错，对于张若虚来讲呢，他的一些字号啊，包括生平呢，其实记载的并不是特别的详细，只能说在玄宗开元时候呢，他呢是尚在世的，具体是什么时候这个离世的呢，其实也记载的并不是特别的详细。而这首《春江花月夜》作为2首诗仅存的其中之一呢，也成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春江花月夜》到底是怎样去创作的一个背景呢？它呢是乐府的无声歌曲名，相传呢在南朝陈后主时所作，原词啊已经可能不是特别能够考证得到了。不过呢在《旧唐书·音乐志二》当中呢有这样的说法：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作，叔宝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贺为诗，太岳令又善于文咏，采其幽艳丽者以为词曲。后来呢在隋炀帝呢又曾作过这首曲子。乐府诗集的卷47收录了春江花月夜7篇，其中呢隋炀帝呢有2篇，而张若虚的这一首为拟题作诗，与原先的曲调呢已经是有所不同了。关于这首诗具体的创作年份呢是很难有明确的考证时间的，而对这首诗的创作地点呢有不同的3种说法。首先呢是扬州文化研究所呢是这样认为的，说诗人呢是站在扬州南郊曲江边上赏月观潮时有感而发创作的这首诗。

时表现的是唐代曲江一带的景色。长期呢从事瓜州文史研究的人员呢就认为这首诗呢是作于瓜州的，所表现的是千年古镇瓜州江畔的这种如诗的意境之美。而第三种说法呢是长期从事大桥文史研究的学者呢则认为这首诗啊是作于扬子江畔的，而这个地点呢就是在今天的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南部地区所做的。所以这些呢可能都有待考证，但是呢都离不开刚才所说到的啊这一些区域，比如说瓜州啊、扬州啊等等这些区域当中。而这首诗啊确实与其说考证它的一些创作的背景，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后世的影响上还是有非常大的意思的。春江花月夜呢这首诗啊它的立意和选材上啊是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的，借着乐府旧题谱写出了天下众多人的心声，而且具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所以一直令后人传颂不已，千百年来有着无数的读者为之倾倒啊。这首诗呢不像是

0: 边听边来记忆一下，为你加深一下这首诗在心中的印象吧。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2: 小星星成长能量站。
0: 开启今天的成长能量站的时刻啊，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很多的家长其实都特别羡慕那些啊特别阳光的孩子啊。这个阳光到底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爱笑，好像什么事儿呢一点都不会哭哭啼啼的，这个心理特别的强大啊。家长呢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可以培养成这个样子，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我们家的宝宝就是有点敏感，就是有点内向，哎，就是特别的好强啊等等这样的问题。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是无忧无虑的成长的。所谓的无忧无虑啊，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培养一些心理阳光的孩子呢？心理阳光其实可能比成绩啊更来的重要。那今天就给大家提几个啊，专家提出的几点培养小建议啊，送给各位爸爸妈妈们，希望呢可以帮助他们。首先呢，就是不要过分去包办和满足你们家的宝贝哦。有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越来越脆弱，其实是因为父母替他们做的太多了。很多父母就特别害怕孩子受伤，特别受委屈，事无巨细的去照顾他，特别关注他的心理反应，在生活当中呢就把他一切都弄得妥妥的，孩子要什么给什么，孩子只负责索取和享受，形成了一种依赖。结果在学习或生活当中，任何一点小事情都可以成为他最大的挫折，任何一点小困难就会击溃他的心理防线，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有那种挫败的感觉，对吧？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说到的就是你要正视孩子的不完美。孩子和成年人都一样，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但同时也接受孩子的不完美。父母这一点上不应该忽视，父母要大方的承认并接受，哎，我们家孩子哪些方面是不足的啊，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改正。你要接纳孩子的这份不完美，其实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给孩子许许多多的财富远不如给他们更强大的内心。充分的去学会自我肯定啊，接纳自我，这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批评咱们要对事不对人。批评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那就是对事不对人。尤其是低龄的孩子，批评虽然有必要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批评，你要告诉他怎样才是积极向上的啊，怎样才是对的。对孩子呢，有些家长会实施打击式的教育，但是呢打击式的教育呢，如果你过分了，不仅会伤害他的自尊心，可能还会让他和你的亲子之间的关系啊，那份信任啊受到很大的影响哦。还有呢，就是啊，我们要训练孩子的独处能力啊，这个独自成长的能力其实挺重要的。有心理学家说呢，安全感不是依赖感，这是不能画等号的。孩子获得安全感不一定需要父母时刻在场，一个人能够拥有独处的能力，享受独处的乐趣，才能够爱自己，并且呢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大人可以适当的设定一些界限，然后让孩子自由的去探索一些周边的环境，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孩子明白有些事情啊你自己就能完成，你不需要依赖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来找我们，这样的话他独处的能力就会提升。还有呢，就是帮助孩子正确的去评价自己啊。很多孩子会家长会发现，孩子长大之后就开始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了。曾经就有家长啊这个说到啊，说我们家的孩子特别爱面子，一句话没有说好啊就会生很长时间的气。因此呢，父母要帮着孩子正确的去评价自己，别总是拿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较，也别给孩子贴各种各样的标签，鼓励孩子勇敢的做自己就好了。有些事情嘛，错了就是错了，也不用太过于刻意的啊去沉浸在这份错误当中，也要及时的走出来啊。 啊，还有呢，像培养孩子成长型的思维，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最重要。

重要的还有一点啊，就是父母要保持一个情绪稳定，但是呢，很多家长也叫苦啊，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真的太难了。看着孩子们写作业的时候，我都快要气炸了，这是可能很多家长朋友的这个心理的写照啊。但是呢，没办法，作为家长还是要控制情绪化严重的家长很难培养出情绪平和的孩子。曾经有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呢，家长经常对6岁前的孩子生气发脾气，会让孩子形成一种非常消极而且负面的情绪人格，甚至是变得自卑、内向或者是脆弱。所以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就会为了我有很多的方面，其实我也是在摸索着前进，也是希望通过在节目当中成长能量站的时间，跟各位家长和各位孩子们，我们一起共同来成长，来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好方法，有更多的好建议啊，值得借鉴的我们就来学一学，然后呢更好的让孩子茁壮的去成长吧。好了，今天的成长能量站呢也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

0: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1: 富春宝盗药，小哥三个刚要离开万全镖局，可了不得了，四面八方有人就喊站住，跑不了了。紧跟着长起灯球火把，哥仨心一翻个，这才知道上当了，人家事先早有准备啊，觉着自己挺神秘，结果全看在人家的眼里了。就在这时，就听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娃娃，哈哈哈哈，跑这儿变戏法来了，不灵。春宝一看，正是不知名那个妖道。听身后有人弹奏一声，嗯，我的妈，回头一看，正好是神掌镇八方圣魁。往左右看，妖道的俩徒弟也在场。春宝就知道完了，赶紧把那药包拿过来，打开一瞅，里边空药盒，什么也没有，这才知道上当。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当事情没发生之前也披心吊胆，吓得要命，恨不能说这别出事，千万别出事，出事可坏了。一旦败露了，哎，索性还就不害怕，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再看春宝三个人手提利刃，把脖一拔，胸脯就填起来了。这就是你怕也没用，到了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了。春宝用手指着这妖道，老道，你缺德带冒烟儿！我告诉你，你们在屋里的谈话，小太爷听见尖尖的。嗯，你是个出家人呐，出家人讲的是吃斋念佛，多行善事。可你这老道，你办的就是缺德事呢，你太作逊了你。小娃娃，我不大毒气儿就进去了。丁猛乐了，妈的来的，你他妈什么变什么戏法的？我，哎，怎么不得劲儿？叫这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我的妈，扑通，啪啪啪啪啪，仰面栽倒。张德猛一看，慌了神了。人家过来几个人就把他掐不住了，他这个能耐是个250啊。丁猛被抓了，他什么也不顶啊，就这样五小全被人家抓了俘虏。妖道提着宝剑过来了，小兔崽子，干脆就送你们上西天，在院挖个坑埋这儿算了。唰，宝剑举起来了。就这诸葛军呢，杀人如麻呀，跟开玩笑一样，他真想下毒手。盛奎在旁边，盛奎跟他啊本质是不一样的。盛奎喊了一声慢，老道挺不高兴，兄弟你还给他们求情。哎呀，道兄，但能容人且容人，随便杀人这是犯法的。那你的意思还放了吗？放不放咱先甭说啊，先问问经过，然后再做决定。带到屋里去。这么一吵吵，万全镖局所有的人都被惊动了，大伙全起来，把衣服都穿好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进了正厅一打听，这才知道怎么回事。盛奎、诸葛军，所有的人全都坐好，吩咐一声押进来，把哥五个推进来。这哥五是立而不跪。

那要说丁猛不中了毒了吗？那怎么还能走路？哎，咱们说过了，老道使的这种毒，临时的麻醉，哎，四肢酸懒，眼前发黑，扑通栽倒了，一会儿不用上解药，什么也不用就能恢复正常。所以傻小子没事儿。再看五个人是立而不跪，不但不跪，这五个人可急了，破口大骂，把赖九成、把盛奎、把诸葛均、把所有在场的人骂了个底儿朝上，嗷嗷直喊呢。老道可气坏了，来来来，打打，那能不吃亏吗？人家上来十好几个，拳头撇的这一顿揍，把哥几个揍的是鼻青脸肿啊。盛奎一摆手，打手退下。这回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嗯，说你们来想干什么？夜探万全镖局谁的主意？是不是窦尔敦派你们来的？或者是柯特朗，还是上官元英？说实情，你们想探听什么？说的字字相投。我盛奎有容人之量，马上命人把绑绳解开，放你们回去，揍一顿，也就是对你们惩罚了。如果不说实话，一味的强横，没有好果子吃。春宝一听，呀呀，呸，吴起鸡徒，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不跟你说，但是不是我媳妇派的，我们主动积极来的。说的是实话吗？小爹净说实话，没说过假话，跟你不一样。你这个老东西口蜜腹剑，你可太缺德呀。他说话还都是文词呢。那丁猛跟石宽、张德猛皆不然，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后来把盛奎骂的实在是骑虎难下了，一瞅可恶，这几个东西不给点厉害尝尝是不行啊！来人，把他们绑在廊下，拿鞭子狠狠给我抽。赖九成一看，哎，下个月，等等，下个月。现在什么时候了？再折腾天亮了。我的意思，先把他们压到空房里头，咱们接茬得歇着，养精蓄锐之后，明儿个还要决战呢。不能把这点精力都耗到他们几个身上，好吗？咱一宿没睡觉，天亮了就得下场。到比武台一比武，吃亏的是侠客严民呐。那窦尔敦养的足足的，那对咱是十分不利。不知我说这主意怎么样？嗯，好吧，来人，把他们暂时压在空房，等见着窦尔敦之后再做决定。咋是？把哥五个压到后院空房里头了。这空房啊，原来是个仓库，现在废之不用了。窗户挺高，上面有铁棱，门还是铁的，关这里边还真出不来。赖九成怕他们跑了，一点手把一个镖师叫过来了。这镖师的名字叫尉迟良，人送绰号双钩将。这尉迟良提着双钩，带了八个伙计，推推拥拥把他们押进库房，临时的弄了几个环子，把他们的头发发辫全系到环子上，多加了几根绳，捆的是结结实实。尤其是丁猛加了五条绳子，为啥呀？怕他把绳弄断，捆结实了。尉迟良一看没事了，这才转身退出，门锁上，搬了把椅子往门前一坐，八个伙计来回巡逻放哨。

尉迟良一看这是万无一失，赖九成不放心，还来了一趟。怎么样？没事，总镖头你放心，跑不了，看住啊，这可有用，这叫人质。一旦咱打了败仗，用这五个人可以提出条件，对咱们可有利。我知道，我知道。赖九成交代完了，转身到前屋了。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得抓紧时间歇着。人们休息了。单说富春宝，富春宝气的恨不能自己打自己几个嘴巴子，不过绳捆着没办法。春宝心说，嗨，当初那阵儿啊，有的是时间，自己不好好练功，总觉着自己聪明，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现在看出来了，我这两下子白麻不是，他伸手就趴下，我全指着狗先连的这张嘴。哎呀，后悔呀、啊！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当初抓紧时间好好练练功有多好！再看看这几个人这德行，一个不如一个，饭桶都凑在一块儿了。哎呀，我师父也不知道不知道。我师父要知道了，着急上火呀！我对不起我老师啊！我还二弟子呢，我算个什么东西？我，但是越想越后悔。一桶杯石宽，眼睛瞪一板大，一句话也没说，一个劲儿咬牙，嘎吱嘎吱直响。石宽也想心事了，妈，咱这能耐不行啊！怎么胡了八度三晃两晃就叫人逮住了？哎呀，看来我的确是个饭桶啊！一旦还能活着出去，今后得好好练功夫，得好好学本事，要学得我老师那样，谁不敬仰啊？看来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王德成、张德猛都各想心事，谁都没心睡，唯独丁猛吃得饱睡得着。别看捆着五条绳子，这位头低着，这哥几一看你是真行啊，你要能活150岁，没心没肺。哎呀，下一步能怎么样呢？能把我们放了？未必。赖九成不是个好东西，盛奎也不是好字儿，那老道更不是东西，看来是九死一生啊。他们胡思乱想暂且不提，单说守门这个尉迟良，一开始这尉迟良挺精神，手拄着双钩，眼睛倍儿亮，东瞅西看的。时间长了，他一看呢，东方多多少少有点发白了，他觉着没事了，没事了。这时候还有错吗？他困意就上来了。你想想，白天在比武台那盯着，跑上跑下，跑前跑后，到了晚上再睡不好觉，谁有那么充足的精力？想到这，他一打蔫儿，睡着了。他一睡着，那八个伙计干当头的都睡了，我们干嘛呀？八个伙计各找地方也去打盹去了。就在这么个时候，从房出出，黑影晃动，来俩人。这俩人叽叽喳喳耳语了一阵，从中有一个个小一些的飘落尘埃，手中擎着明晃晃一对双刀。他这一下来不要紧，这双钩将就醒了。双钩将一眨眼一看，呀，就是这谁？一看面前站定一人，个儿不高，
长得小巧玲珑，轻纱罩面，手里擎着明晃晃一对双刀，一看就不是自己人。谁？来人并不大言，抡刀就剁呀。这双钩将也不白给呀，那是多年的镖师经验丰富，赶紧提双钩接驾相还，跟使双刀这个主就斗在一处。四件兵器呼呼刮风，杀了个难解难分。尉迟良一看，哟，这使双刀的有两下，身轻似燕，动作灵活，刀花翻滚，要不留神呢，还真就不是对方的对手。正在这时，房上还有一个肉就跳起来，这位使着两节棍，三节棍是三节，哎，他使的是两节，一节长一节短，长的在手里握着，这短的又粗又胖，打上人可够呛。哗，他这一下来，那八名伙计被惊动了，哎呀，了不得了，来人了，了不得了，连超再喊，一拥而上，就被这个主给揍的是东倒西歪，兵刃都飞了。听他，哎呦我的妈，听他，哎呦哭痛，哎呦哭痛，哭痛哭痛。一转眼揍倒去七个，跑了一个，这主就知道坏了，跑那人肯定送信儿去了。他抓紧机会一转身到门这儿，飞起了一脚，咔，把门就踢开了，一个箭步跳到屋里头。吴晓在屋里捆着呢，你听外头厅堂鼓子打起来了，心琢磨着是不是我们的人来了，谁来了，柯特朗、上官元英，还是我老师，还是谁。正想着，门开了，从外边闯进一人来，里边黑呀，也看不清是谁。这个主到了里边，不容分说，把他们的绑绳解开，发髻也给解开。春宝这才知道是自己人。哎呀，多谢您救命之恩，别说话，快跟我走，不是谈话的时候。说着话，六个人从屋出来。这尉迟良正打着，掏眼一看，坏了，都跑了。总镖头怪罪下来，我怎么交代？一着急，六号的，这一六号可坏了，对方的刀刷就到了，给他来了个炒肉大拉皮儿，把脑瓜皮给炫起一块去，疼得他嗷了一声，摸头就跑，算捡了一条狗命。这时候，就他们这个人就说：“众位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跑！”刚转身要走，走得了吗？你想想，这么打，前院后院的人能不被惊动？堵住，跑不了，堵住，跑不了，堵着。房上房下四面八方都是万全镖局的人，盛奎、诸葛均，所有的人全到了。赖九成眼睛都是红的，刚打个盹，怎么又出事儿了？赖九成提着花枪也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嚯，不但吴晓被救出来，又多俩人，怎么还有个小个面罩轻纱？这谁？赖九成把花枪给抖，呆，我说你们哪来的？哎，想要救人呐，哈哈，想得美，连你们也走不了。就见使两节棍这主往前大踏步走了两步，我说姓赖的，你把那狗眼睁开，你看看我是谁。都赖九成这才看清，这个主啊，正是登台比武那个庄稼汉，你还记得吗？有个庄稼汉挽着裤腿光着脚丫上台上要账去了，就那主。嘿，
闹了半天是你呀，小子，你究竟是个谁？闹了半天你是窦尔敦一伙儿，等抓住你再算账。说着话抖枪便刺。庄稼汉乐了，哈哈哈哈，赖九成啊，今儿个有你的好果子吃，你就拿命来。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3: 富春宝吴晓几经风险，后来被一个庄家人和一个蒙面人把他们给救了。救了可是救了，出了仓库不等于离开万全镖局，结果又被人家包围了。春宝一看这回啊，无论如何跑不了了，现在这天已经快亮了，看得清清楚楚，万全镖局200-300号几乎全出来了，哪儿跑啊？那个庄家汉毫不在乎，手里抡着2节棍，喝口大骂赖九成。赖九成能买他的账，一抖花枪，根深进步跟这庄家汉就斗在一处。庄家汉这个能耐啊也不太高明，根本就不是赖九成的对手。诸葛均、盛奎、孟广元等人根本就没伸手，就看赖九成的。这赖九成几个照面啊，砰，在这庄家汉那个肩头上挑了一枪，把庄家汉疼的哎呦螳螂，2节棍落地，把衣服挑开了，肉皮给划了一道沟，这就算轻伤啊。庄家汉用手一捂伤口的功夫，提双刀那个人肉就跳过来，用手一拨着庄家汉，意思是说你推到后头交给我，抡双刀直奔赖九成。赖九成心说你干嘛把脸蒙那么严呢，轻纱照面什么意思，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他他不说话。赖九成抖枪便刺，对面这个人合双刀跟他斗在一块儿，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还不到20个回合，赖九成也是有意的啊，啪，使了个金鸡乱点头，这个枪尖一颤，对面那个人往后一仰，那意思想躲这条枪，结果躲得慢点，枪尖来得快，正挑到青纱上的啊，唰，把青纱挑落。众人仔细看，哦，这才看清，闹了半天对面是个小巧玲珑的女孩，说女孩啊可岁数不太小了，也就在27-28、30往里，怪不得蒙着脸呢，女人嘛，绢帕罩头，身穿3寸吞口夜星衣，寸牌骨头钮勒着十字派，显着飒妥干净。再往脸上看，长得挺清秀啊，弯眉杏眼，桃腮小嘴儿，不但长得秀气，眼角眉梢带着杀气。春宝他们一看，哦，救我们的恩公是个女人呐，怪不得他不说话呢。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庄家汉和这个女人哪来的。 为什么要救富春宝五个人？这里有原因。来的这个女孩非是旁人呐、啊，正是铁罗汉窦尔敦失散多年的亲妹子窦小春。因为窦尔敦回家已经打听明白了，爹娘的确是死了，哥哥妹子渺无音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你就不能说死了，但人上哪儿去了一无所知。那么窦小春这些年流落到什么地方呢？咱们呢还得交代交代。原来清兵进窦家庄那天，经过一场血战，13岁的小春呢腿部受了伤了。咱们也说过，他跟他爹学就的本领，18般兵器也会使用，但毕竟是个小女孩啊，他能有多大的力气？受了伤之后跟着这个难民呢就往南边跑，后来由于流血过多实在跑不动了，就躲到庄稼地了。在庄稼地里啊还有不少难民，大伙儿一看女孩腿受了伤出那么些血，真有好心人在包里啊翻出破衣服来撕了那么几条，给小春把这腿肚子包上了。天黑了之后清兵没发现他们，这小春呢哭着仗着胆子又回了窦家庄。等他回来一看，十室九空，家里头一场大火烧的是荡然无存，什么亲人也找不着了。小春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啊、说13岁的女孩哎也有心计了，总不能在这等死吧。后来小春呢接茬奔南边跑，想找个落脚的地方，难呐、啊！在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到处都在打仗啊。一个女孩子怎么办呢？就靠着乞讨为生，成了花儿乞丐。有时候吃顿饱饭，有时候饿好几天吃不着饭。说奔南跑，往哪儿跑是一站，南边也没有亲人。这小春呢哭的不是一次，后来就昏倒在路旁。有那么句话叫人不该死总有救啊，你看那难民屡屡行行往前走没人管他，没想到在人群中有个出家的女道姑，这女道姑动了恻隐之心了，哈下腰一看这小女孩没咽气，面黄肌瘦，衣服褴褛不堪，哎呀无量天尊。女道姑一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呢，哎就把小春给救了。后来领着小春就到了一座庙宇，这个庙宇叫妙莲庵，就是这个道姑出家的地方。哎，书说简短，经过调治，小春吃饱了，恢复了正常。这道姑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啊？”“我叫窦小春。”“你是哪儿的人？”“我是县县窦家庄的。”“家还有什么人？”“都死了，谁都找不着了。”爹娘俩哥哥都不见了，哎呀造孽造孽呀。孩儿啊，你这没死你就得好好活着啊，你就住到我的庙上，将来呢设法再寻找你的亲人。小春也只好如此。后来他发现这个道姑啊岁数并不大，顶多也就是40岁左右，长大慈眉善目，五官端正， 一

看就是个好人。同时小春还发现这个女道姑起早贪黑练武，要功夫相当出众。本来小春就是个练武的家庭，酷爱武艺，他一看这个道姑功夫这么棒，心说干脆我拜他为师得了。这天小春仗着胆子就提出这个要求，道姑乐了，你喜欢武艺，我爱练武术，这可难得呀，一般女孩很少爱惜练武啊。那么你们家里有会练武的吗？小春哭了，说师父您不知道啊，我们家就是练武的家庭啊，我爹叫窦宝山呐，江湖人称叫螳螂王，我们家的螳螂十六式还很有名气呢。啊哈，你爹就是螳螂王？是啊。哎呀，真没想到我跟你爹还认识呢，在数年前比武大会上你爹就练了螳螂十六式，练得好极了，我长了不少的见识，闹了半天你就是他的后人。哎呀孩子，你命真够苦的。道姑搂着小春哭了半天，哭也没用啊。哎，之后这感情就更浓厚了，道姑就答应收小春为徒，师徒两人长厮守，把这命运就紧紧拴在一起了。那么再之后小春才知道师父啊是河南洛阳人，早年就出了家了，原来的老师父死了，把庙产就给了师父，师父的名字姓童啊，叫童桂英，家里什么人都没了。从师父嘴里得知他还有个亲侄儿叫童元庆，每年童元庆必须来一次，在庙上住那么三个月五个月，干嘛呢？在这学能耐，跟姑姑学点本事。哎，果然转年三月份童元庆还真来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是虎头虎脑，穿着朴素，经常挽着裤腿光着脚丫，长得不难看，这个人也很懂礼貌，在庙上一住跟姑姑学能耐，通过姑姑一介绍这才知道啊，这叫窦小春，干脆兄妹相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数年过去了，元庆和小春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渐渐的有了感情。小春长到十八岁，出落的如花似玉，元庆也长得是堂堂一表，真可说是天生的一对儿啊。女道姑一看心说干脆成全他们吧，能让小春出家吗？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还要寻找自己的亲人呢。经过他的提媒，男女双方同意，后来就结为伴侣。元庆也不必避嫌了，家也没什么人，搬到庙上来，还跟姑姑经常在一起。但是小春呢一直没忘俩哥哥，因为他不断打听消息，父母肯定是死了，这俩哥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么说明还有生存的希望，他决心把哥哥得找着，哪怕找着一个也是好的。他把这个要求跟老师说了，哎，师父闻听不住地点头，孩子，但愿你的愿望能够实现呐。

那找这个人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现在时过境迁，改朝换代了，那么好吧，你们住的庙上诸多不便，你们夫妻就走吧。小春给老师磕了几个头，跟着丈夫元庆他们起了身。那么容易找吗？这些年是东一头

0: 用问，肯定跑到万全镖局去了，把科特朗上官元英也急坏了。因为上官元英的伤还没好，所以不便行动。科特朗陪着窦尔敦带着八名伙计来到万全镖局，到这天就亮了。窦尔敦心说，我来找找，有我把他们救了，没有直当见着赖九成我们交涉交涉，然后转身就走，急续寻找吴晓。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在场的人一听窦尔敦科特朗来了，哗开了锅了。赖九成就一愣，不见不见，把门关着，不见不见不见。他这么一说呀，超然和尚也乐了，弥陀佛。我说赖施主啊，你这么做不妥吧？啊，大师，我怎么不妥？既然窦尔敦科特朗来了，他们就是有所指的，就是有目的的，你关门不见与礼貌不周。再这一说了，他们诚心要来，你这门能挡得住他们吗？这不笑话一样。那大师您说呢？我的意思，门开开让他进来嘛，怕他什么呢？有理咱讲理，你看这有多好呢。嗯，好吧，门开开放他们进来。谁也没去接，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窦尔敦在前，科特朗在后，带来的伙计留在门外。窦尔敦依然是脱头行者的打扮，科特朗短衣襟小打扮，老头紧攥着双拳。赖九成提着花枪一转身，哎哎呦，早啊，没想到二位这么早就到我镖局来了，有何公干呢？窦尔敦闪目观瞧，一瞅这个架势，这打仗的手里都拎着家伙，往后一看，呵，小哥五个持手空拳在后边站着，脸上不同程度的都有伤。再看前头有个小伙子肩头流血了，哎，正是那个庄稼汉。哎，前面还站着个女人，打冷眼一看没注意，再看一眼怎么这么熟悉啊，这谁呀？窦尔敦也到了近前了，小春仔细观看的，这回离着近了，不是我二哥是谁呀？他也不顾什么场合了，双刀并的一只手飞身形跳到窦尔敦近前，请问您是窦尔敦窦大侠？哦哦，不才正是在下。姑娘，你，我再问你，你可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
1: 啊啊，对呀、啊。
0: 你原名可是叫二敦？
1: 对呀、啊。
0: 你二哥呀？我是你妹子小春呐、 啊。窦小春把双刀也扔了，抱住窦尔敦放声大哭。你看这血缘的关系，怎么一见面没报名的时候，窦尔敦就觉着像妹子，这下落实。哎呀，窦尔敦热血沸腾啊！小春呐、啊，你可想死二哥了？他们兄妹才相会。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正当

0: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
3: 学第二周，轮到4年级1班升国旗。升旗手只有一个，身份很光荣。为了公平起见，班级里从来都采用公推公选的方式，各小组推出一个候选人，名字写在黑板上，全班一人一票，在名字下面画正字。朵儿在2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因为帮助一个迷路的小娃娃回家，被大家选上过一次。在3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得到了全校朗诵比赛第一名，又被选上过一次。朵儿知道，一个人要被选为升旗手，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白心哆嗦，额头上有一根筋扯来扯去的跳，跳得他耳朵里都听到砰咚砰咚的声音。他的心里很奇怪地想到了一句话：杀人要偿命。马小五出手重，他很有可能一动手就会把白毛打死。他要是打死了白毛，他自己也会被抓起来判刑坐牢，以命抵命。朵儿不想让马小五死，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喜欢这个蛮横的男孩子。哎呀，不能想了，来不及想了，他一定不能让他们打起来。朵儿心一横，把眼睛一闭，冲到两个男孩子中间，用尽力气痛彻心扉地喊了一声：
4: 求求你们了，都别打了，玻璃我来擦吧。
3: 毫无疑问，全神贯注准备交战的双方，马小五和白毛同时都听到了朵儿的这句话。听到之后，稍停片刻，两个人的姿态就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白毛的手更加警惕地抓紧了马小五的头发，而马小五的手已经悄悄下滑了几厘米，从白毛的耳朵上滑到了白毛的衣领上。朵儿的第一声喊因为急切有点不管不顾，接下来再发声反而胆怯了，带着点小心翼翼，又带着点苦苦哀求的意思。
4: 你们别打了好不好，我来擦玻璃哦。
3: 这样低声下气的话，从女同学的嘴里说出来，怎么都会让男孩子生出几分羞愧的。所以两个红头赤脸的小公鸡一瞬间仿佛被人勒住了喉咙管，身子先瘫软了下来，肩胛骨跟着也松弛下来，手慢慢松开，脚步慢慢后移，彼此的身体脱离了接触，只是两个人的神情都还在怒目而视，谁也不肯让一丝一毫。

0: 躲而不再看他们，快手快脚地抓起一块抹布，推开窗户，甩掉脚上的塑料凉鞋，光脚踩上一条长条凳，再抬腿垫脚，侧了身子爬上窗台。朵儿的身体实在已经很瘦小，无奈教室的窗台更窄，窗户也不高，所以她只能半蹲着抬起胳膊，稍微的仰一点身体去擦窗户中间那块碎玻璃。凑近看，玻璃上的确粘着厚厚一层黄沙土，是夜里刮台风刮上去的。难怪白毛说玻璃脏，死活不签字，他真的不是无理取闹。可是碎裂的玻璃摇摇欲坠，手碰上去会发出咯啷咯啷的震响，无论朵儿的动作多小心，都不能阻止玻璃碎片在他的抹布下面摇来晃去。教室里的气氛一时间就安静得很奇怪，每个人的面孔都像葵花一样朝着窗玻璃的方向，每个人的眼睛随着朵儿手中的抹布来回往返的移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眨都不敢眨，生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惊动了脆弱不堪的玻璃，让它脱离窗框，砰然撕裂。马小五忍不住朝白猫瞪眼，
1: 看见没有，这么危险还擦什么擦呀？
0: 白毛不服气地反驳他，
1: 自己不擦让女生擦，要脸不要脸啊？
0: 马小五重新愤怒起来，
1: 你才不要脸呢，有本事你自己上去啊。
0: 刚刚平息的战火转眼间又要燃烧起来，蹲在窗台上的朵儿忙不迭地隔空拉架，
2: 别说了，求求你们闭嘴好不好，我这都快擦完了。
0: 说着手里一个不留神，力道用重了一点点，被两颗小铁钉挂着的那块三角形的玻璃片终于有机会掉下来，不偏不倚的砸在朵儿的脚面上，先是皮肤被尖物击中的噗的一声响，再然后玻璃弹出去掉落地面，哐当一声，碎片四溅。教室里所有的同学，连同马小五和白毛，集体发出一声尖叫。朵儿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多么疼，可是他低头看向脚面时，却发现鲜血已经飞快地渗出皮肤，顺着脚背小蛇一样往下窜，红艳艳的一条蛇。刚升入四年级的小孩子，什么时候见到过这么鲜活的、汩汩喷涌的、昂着脑袋丝丝乱窜的血呢？真的没见过。所有的人几乎在同一时刻哎呦哎呦地慌乱成一团，有人在教室里没头苍蝇似的来回奔跑，有人一边叫一边用劲儿捂上自己的眼睛，有人到水桶里捞那块水淋淋脏兮兮的抹布要帮朵儿去擦那条血污，更多的人目瞪口呆，傻成了一根木桩子，盯住不动，不知道如何是好。朵儿自己完全因为同学的慌张而慌张，蹲在窗台上微微颤抖着，不知所措地盯着自己的脚，注意到鞋越流越畅，越聚越多，已经在光溜溜的脚板底下攒起一汪小小的血泊，散发出一股很奇怪的又甜又腥的气味。他的脚麻酥酥的，痒丝丝的，被无数小蚂蚁欢快地啃咬着一样，引得他只想动手抓挠。他绝望地想，血会不会就这么永远流下去啊？血流光了的话，自己会不会就这么死掉了？于是朵儿头一晕，身子一软，很不争气地从窗台上掉落下去。
3: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

0: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一
1: 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童眸，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

0: 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字像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1: 白毛的那双眼睛是真怕光，怕得有点邪门，以至于上学路上差点出了人命。事情是这样的，人字巷的小孩子们上学都集中在城东小学。从人字巷到学校，早晨时光正好是迎着太阳往东走，按说这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

0: 自从被学校特殊照顾后，他趾高气扬，别人就很少愿意搭理他。上了对面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又无巧不巧，两个人挤撞的地点在河边。陆展，
1: 这儿呢？
2: 哎呀，我又没有看见，怎么知道啊？
0: 马小五居然有点脸红，不好意思的样子。多儿轻声轻气地劝，
2: 你还是应该去看他一次。
1: 我就不。
0: 马小五愤然拒绝，激动了一下，他换了个口气。
1: 不过我可以赔他一副墨镜。
0: 朵儿立刻站住，盯住他的眼睛，研究他说这句话是不是真心诚意。马小五也站住，脸上显得很干净，目光迎着朵儿，河水一样澄澈，丝毫也没有躲闪。朵儿松口气，
2: 买不到的，马小五。
1: 怎么可能呢？我有压岁钱，还有打赌赢到的钱，还有……
2: 真的买不到，没有。
0: 马小五张大嘴，傻愣愣地瞪着眼睛，他有点不相信，有钱会买不到东西。朵儿叹着气，
2: 要去上海，上海才有卖的。
0: 两个小孩子面对面眼瞪眼，好长一段时间，都忘了他们还在放学的路上，堵住了别的同学回家要经过的道。
3: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值得等。好视力26周年大庆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向量背等重磅好礼等您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要趁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1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升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向量背，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大头鬼房叔安到安庆宫请八王千岁，为什么请八王？道理很清楚，在宋朝只有他能够跟皇上分庭抗礼，只有他能降得住四帝仁宗。因为这个北宋的时候，老百姓传言是9朝18帝，怎么解释呢？9个朝代是9个皇上，比如说头帝太祖，二帝太宗，三帝真宗，四帝仁宗，五帝英宗，什么钦宗徽宗了，一共是9个皇上。18帝呢，就是每一朝

都得有个八王，就这么算上二九一十八，故此才叫九朝十八帝。为什么要设立个八王？在《三侠五义》那套书咱们讲过，在这儿不重叙了。现在的八王千岁赵德芳是四帝仁宗的亲叔叔，我管从地位上孙立搅闹乐善宫的事儿讲说了一遍。最后仁宗说，王叔啊，这成何体统？这不是要造反吗？这是朕的内功啊，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且怒打国家的命官，这像话吗？古往今来焉有这种事情，请王叔给做主。八王千岁闭上眼睛分析了分析这些事儿，最后他说，陛下，我看徐良他们来情有可原，暂不提对他们如何处分，先说白云瑞这个事儿，我觉着奇怪呀。我觉着不可能，白云瑞一不疯二不傻，他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跑到皇宫来胡扯？万万无有此理。仁宗乐了，王叔，我也愿意不发生这样的事儿，可是事情毕竟是发生了，这又如何解释呢？万岁，这么办吧，咱们不要屈亡国家的忠臣，比如说白云瑞真是做了这件事，那么该杀就杀，该剐就剐，得按律治罪。相反的，要屈亡了好人，对于皇上的脸面无光，对大宋朝也没什么好处。以老臣我的意思，应当审慎对待此事，不要操之过急，还要调查清楚然后再说。好吧，寡人准本就是。你看，其实这个事儿要到现在结束呢，也不至于发生什么冲突。坏事儿就坏在这个贵妃梅娘娘身上。这个梅娘娘一直没言语，在旁边看哈哈笑。她恨不能盼着万岁做出决定，嘁哧咔嚓把这帮人杀了，她的目的就能实现一半，而后再伸出手来对付四帝仁宗，再颠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不把徐良、白云瑞等人给铲除，想推倒四帝仁宗谈何容易？他正在得意的时候，没想到八郎来了，三言两语把皇上给说服了。可这个事儿要如期缓线，不立刻做出决定，那肯定还有变化。要把徐良、白云瑞这帮人给放了，这事儿可麻烦了。因此这位梅娘娘实在沉不住气了，从屏风后面飘飘而出啊，陛下且慢。爱妃，你有何本章要陛下？我就知道皇帝陛下金口玉言，您说出的话就是圣旨，这圣旨圣旨就万难更改。白云瑞已犯下不赦之罪，像这种人还有什么犹豫的？徐良等人手拿凶器夜闯宫廷，他们就是要弑王杀驾，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功劳，也身犯了不赦之罪。陛下，莫非就这样把他们放了不成？有一就有二，从今以后，他们还有法律吗？

0: 还能把你这皇上当回事吗？群臣要纷纷效仿，大宋朝的江山可就保不住了。请陛下收回成命，将他众人依法处置才是。
1: 仁宗听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刚才话说出来了，听着八王爷没法往回收啊，他就犹豫了一下。方叔安利用这机会趴到八王的耳边嘀咕了几句。
2: 王爷，您看着没，这是个狐狸精，坏事就坏他身上了，这娘们要不除掉没个好。慢说他告我们，当着皇上的面对您，他也没看在眼里，您看有多放肆，有多可恶。
1: 其实啊，房叔安不添油，八王爷那火也够大的。他看了看这贵妃娘娘，转过脸问皇上，他是何人？
0: 王叔，最近一时期您有病，因此呢您不知道这个详细的情况，这是我新晋册封的，寡人完全赞同。我打算命人把他交到刑部，斋成专人审讯，您看怎样？
1: 八王一听皇上说的有理，能说三言两语就把白云瑞给放了吗？你说容其缓限，人家同意了，你说调查清楚，人家也没反对，交给刑部理所应该的，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房叔安一听不好，
1: 要交到刑部非发生意外不可，这个梅娘娘一计不成必生二计呀、啊，那我老朱这条小命可就保不住了。他怕八王答应，马上插了一脚，
2: 王家千岁，我看这样吧，
0: 陛下既然应允了，真是圣明的君主啊，能够长命百岁。我王家千岁这么办行不行？我出个馊主意。
1: 因为刘世杰也没躲利索，绷得满身满脸都是鲜血，就
0: 心说这个丧气。
1: 两个贼这一死，穿黄袍的和尚是吸了一口冷气呀。徐良没在眼前，你小子还成了气候了，看来非得老僧要儿子狗命。他拎着娃娃说过来了，在刘世杰身后的呢站着小元霸鲁世杰。鲁世杰一看大哥满身满脸都是鲜血，怪疼他的，他拎着压油锤过来了，
3: 王大哥，你到后边歇歇，把脸上跟身上的血擦擦，把这秃驴交给我了。
0: 贤弟多加谨慎，
3: 我知道。
1: 就这样，刘世杰提刀到后边收拾去了。小元霸鲁世杰拎着一对铁锤来到黄袍和尚的近前，二话不说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
3: 小子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赶上安庆宫来捣乱了，你有几个脑袋，可知道小爷的厉害？黄袍和尚哈着腰往下看看，
1: 为什么呢？两个人的个头差得悬殊，他一瞅面前站着干巴巴一个小瘦子，脸蛋去黑，挖面金睛，手中提着一对大锤，这锤的个可够大的，跟这人有点不相称。和尚心中暗想，莫非这锤是空躺的，就是外边一层皮儿刷的是

0: 看罢多时，和尚就问娃娃：“你是何人？”“
1: 我呀，人送绰号小圆霸，我叫鲁世杰。听说过辽东六老没？当中有一位叫铁戟将鲁仲贤，那就是咱爹啊！呸，
0: 那是你爹，你把话说清楚了。小辈不傻装傻，不愣充愣，拿命来！”黄袍的和尚抡起娃娃槊，搂头便砸。这位鲁世杰在七杰当中力量是最大的，他打仗花火少，就喜欢硬碰硬。他一看和尚个儿也高，使的兵刃也特殊，看这意思分量轻不了。鲁世杰高兴了，

叫人家一娃子说砸脑门子上的。韩天锦也死在当场。咱们说书得详详细细的交代，实则这件事情从伸手到结束也没超过五六分钟啊，就这么快。小七杰三位，小武艺三位，六具尸体是横躺竖卧。您看打了这么多仗，什么莲花观呢、三教堂啊、三仙岛啊，以及过去的盘蛇岭、冲霄楼啊，甚至阎王寨，都没死过这么多人。就这回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啊，这个黄袍和尚打死这么多人并不满意，他拎着反被娃娃说奔白云瑞来了。那边说白云瑞怎么不伸手呢？绑着呢。八王跟他讲的好啊，没事儿的时候可以给他解开，随便溜达，如果审问的时候呢，就得受点委屈，先绑上点儿。故此他没过来。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旁边的人也忘了给他松绑了。离着他最近的就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你看这个白云生啊，跟老白家的人截然不同，头号窝囊废，平时烟不出火不冒，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遇上事儿出来皱眉头叹气之外没能耐。眼见着小弟兄死了好几个，白大爷心里一难过，光顾掉眼泪了，也忘了把白云瑞给解开了。云瑞急得没办法，一看这怎么办呢？心说去他娘的吧，什么法不法的，我根本就没罪，这个形势我不走了。想到这，白玉瑞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膀脚力，咔，把绳子给崩断了，从他大哥白云生的手中噌把刀就夺过来了。因为云瑞的家伙没在眼前呢，白云瑞拎着一把普通的刀，迎着面奔黄袍和尚就下去了。这和尚本来想结果他的性命，一看他过来了，哎呀，白云瑞，别看老僧击毙了几个小子，那都是无能的鼠辈，要打还得打你这样的，拿命来！他跟白云瑞站到一处了，一伸手，他一看，白云瑞可不是等闲之辈，那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招露奇特呀。和尚就不敢想的那么乐观了，因此就加上谨慎了。但是白云瑞也吃亏，他使的这把刀飘轻，不是应手的家伙，怎么使怎么别扭，因此呢跟这和尚打了个平平，没有分出输赢上下。就在这时候，黄袍和尚喊上了：弟兄们，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你们干嘛不动手啊，还不趁此机会杀掉八王。院里的人一个也别留，全都斩尽诛绝。扎山，哇，几十个贼各拉家伙奔八王就扑下来了。可下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义侠太保刘世杰、井底蛙邵环杰，小哥四个拎家伙往上一闯，跟群贼展开了混战。

玉面专诸白云商也从痛苦当中醒悟过来了，他一看掉眼泪不是时候，打吧，这位白大爷也加入战团了。现在保护八王的就剩下个大头鬼房叔安。老方往周围一瞅，我的妈，完了，今儿个算完了。他手中拎着小片刀，架着八王千岁，不住地往后倒退。这身后呢是个亭子，叫牡丹亭。没事，八王到御花园了，坐到牡丹亭，在这纳凉也好，休息也好。这地方居高临下，非常眼亮。里边还有个石头桌子，周围有石头墩儿，所以房叔安架着八王就退到牡丹亭上头来了。他刚退到亭子上头，群贼就把牡丹亭包围。其中有几个贼乐的，那牙都呲出多长来。大头鬼呀，你总有千条的妙计，看你这一回往哪跑。弟兄们，撤，摘他的大脑袋，宰了这个昏王。说着话，有几个小子提刀就进来了。房叔安也是个急劲儿啊，晃一尺二寸长小片刀往上一窜，王八蛋，我阴天方爷跟你们拼了，俺招刀招刀招刀招刀。还真捅了那么六七刀，他这两下更白给了，让其中有个使宝剑的人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把房叔安踹了个仰面朝天。房叔安呢也倒霉，他后边就是石头墩子，这后脑勺正好震到墩子上头，砰，他就觉着眼前发黑，金灯烂晃，以后就失去了知觉，大脑袋这一昏迷，就剩下一个八王了。他没有伏击之力，能反抗得了吗？不过呢，八王爷用手一摸，哎，今天身上带着一口佩剑，也是为了以防万一的。八王爷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心说我杀不了别人，我能杀我自己呀，我宁愿抹了脖子也不能落入群魔之手啊。八王千岁就打算自杀，可就在这时候徐良回来了。前面说咱说了，徐良正在这儿参加审问白云瑞呢，有人找他说，开封府的四老爷蒋平、展老爷有急事叫您回去一趟。就这样，徐良回了开封府了。见着蒋平和展昭一问，找我什么事儿？把俩人问愣了。四爷一拨了脑袋，哎，谁找你来的？展昭也说，梁子，没人找你，谁去的？再找送信儿那个人踪迹不见。白眼没多聪明，立刻就明白了，哎呦，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计，莫非安庆宫要出事儿吗？徐良把想法跟蒋平、展昭说了，两个人也吓了一跳。梁子，那你快回去。徐良拉金丝大环刀就往回跑，这一回来才有血溅安庆宫。

这完全是你的错觉，真的没变。那你看过他大腿上有没有被揭了皮的疤痕呢？这我倒没有看过，但我想一定是有的，否则他不可能这么说，因为这是可以当场验证的嘛。还有我在想，你也可以试想一下啊，如果说他是假的，他说的那些也全都是假话，可作为假话， 这假话也太低级了，谁听了谁都不相信嘛。顿了一顿，他进一步说道，我是说，如果他要骗我们，完全可以编出更可信的假话，比如说找了一家大医院，花了大价钱，经历了多少曲折等等，尽可以挑玄的话说，反正我们也无法去查证。 可是他现在说的这些确实太不可思议了哈，一般情况下谁都觉得不可信，他明知这么不可信，孩子们说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真的。这个解释不无道理，我以沉默的方式表示了接受。接着阿宽又对我道出一个在他看来不乏证据的事实，他说， 现在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他是假的，二虎一定见过他，并且和他有过非常深的过往，他要把二虎以前经历的、知道的、看到的、做的，甚至想到过的所有事情都如数的转达给他，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就算是都转达给他了吧。那么好了，我们又可以设问一下，他为什么要来扮演二虎这个角色？ 如果是为了钱，把二虎的钱财卷走之后消失了，这可以理解，他为了谋财害了二虎的命，在夺命之前把二虎所知道的一切都引诱出来了，但是他没有这样，他还留下来替二虎出生入死，这又是为什么？当然也有可能他是敌人，重庆也好，鬼子也好，伪军也罢， 总之是我们的敌人派进来的，目的就是要捣毁我们的组织。可是快一年过去了，我们组织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损失，他倒是为我们组织做了大量的事情，四处奔波，买药购枪，还在南京开设了分部，探获了敌人最大的罪恶，最深的秘密。我亲爱的阿宽，你不该说这个， 你这是画蛇添足了，把我本来已经幸福的心又搅翻了天。我心想，这恰恰说明你是合谋者，这出戏是你导演的，这个人是你安排的，他本来就是我们的同志，他是替二虎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的，你这么说恰恰。 但我没有说出口，我依旧以沉默的方式表示了怀疑。我发现我其实害怕去揭穿阿宽，真能揭穿他吗？我不敢试。心里的疑窦依旧活着，像一条蛇一样恶毒地盘着。回到随所岗家里，我明显有点魂不守舍， 看见小红和赵叔叔脑海里都顿时浮现两个二哥的形象。我想跟他们聊聊二哥，又担心阿宽不高兴或者把他揭穿了，可是不说，我这心里有堵得慌，我心乱如麻，像丢了魂儿一样，以至于晚上临睡前都忘了给阿宽一个吻。 在我和阿宽相处的日子里，我一直坚持每天晚上睡前吻他一下，这既是我们内心相爱的体现，也是我们感谢上苍的一种仪式，感谢老天让我们相知相遇的机会。我们有约定，只要在一起，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吵嘴也好，干架也罢，这个吻必定不缺。 它是我们在一起的见证，也是我们要爱到永远的誓词，从来我没有忘掉过。可是这天晚上我忘了，是阿宽提醒后我才吻他的。阿宽以为我是被他下达的两项任务压迫所致，安慰我说，也许我不该。

0: 该给你这么大的压力，一天内给你压了两大任务，我是不是太缺乏领导艺术了？
1: 你能这么安慰我，说明你的领导艺术还蛮高的呢。
0: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完成任务的。
1: 你这么鼓励我，你的领导艺术又高了一层。
0: 别跟我耍嘴皮子，都开心了又睡不着了。我看你很累，快睡吧啊。
1: 你应该罚我一个鼻子，我刚才忘了吻你了。
0: 这可不是一个鼻子够罚。
2: 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巨著《刀尖下部》，刀之阴面，正在讲述中。
0: 噩梦惊醒后，我和阿宽围绕着二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质疑和反质疑。不知道是我着了魔，还是反正不论他说什么似乎都说服不了我。包括后来阿牛哥也好，赵叔叔也好，郭阿姨也好，凡是跟二哥有过过往的人都坚决又坚决地告诉我他就是我二哥，可我还是信服不了。我的理智在这件事上显得无比顽固，冥顽不化。如果说有什么说服了我，也仅仅是感情上的，那就是阿宽。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会如此信誓旦旦地欺骗我。阿宽曾经对我发过誓，二哥就是二哥。我正是以此笃信，不许自己再存疑虑。但凡不时冒出来的疑虑，都被我狠狠地掐死，没商量的。可是在他临终的时候，我还是有种冲动，想最后问他一次。由于没有及时问，他永远别了我，我又为此后悔。这说明我心里的疑问还在呀，我所谓的笃信不过是笃信阿宽对我的爱，他对我的真。现在二哥也走了，阿牛哥也走了，而这个疑问却还在我心里活着。就让他活着吧，我在这里太孤独了，就让这个疑问陪着我吧。
1: 有一天，阿宽又带我去二哥的会所，说是二哥发展了一位新同志，十分了得，让我去认识一下。我们是下午上的山，天刚下过雨，草木都挂着晶莹的雨滴，放眼望去，水汽升腾着形成山峦，飘飘欲仙。个别山头上还有壮观的云瀑从山顶泻下，白得耀眼。那天吹的是西南风，二哥会所所在的山坞坐北朝南，成了个风袋子，水汽都往那里面钻。车子开进去，顿时被浓雾包抄，视野一下子缩小，车速不得不减慢下来。我在重庆的时候就学会了开车，但是开的不多，车技一般。为了提高车技，一般出了城，阿宽会让我来开车。开车是个技术活，公里数决定车技，开的多了，技术自然上去了。那一天就是我开上山的，但是进了山坳，山路弯弯，浓雾作怪，我不敢开了，想换阿宽来开。那一天阿宽在感冒，人不舒服，上山的时候睡着了。我停了车，他以为到了，看窗外这么大的雾，说这么大雾你都开上来了，看来你的车技大有长进呢。我说还没有到呢，我就是看这么大的雾不敢开了，你来开吧。快到了，坚持一下吧。
0: 你不怕我开进山沟里去啊？
1: 没事的，开慢一点就是了。

0: 再开的时候，他问我：“你紧张吗？”“
1: 有一点儿。”“
0: 开车时适度的紧张感是最安全的。”我开车的时候，他经常告诫我一句话：“车速不要大过车技，谨慎不要大到紧张。”也许是当过老师又写过诗的原因，阿宽说话总结能力很强，总是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切中要害，很容易让人接受并记住。他曾写过一首诗，是反映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我觉得写得很好，第一次看到使我感动得哭了，因为我觉得他写出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阿宽的遗体告别的时候，我的心里一直在默诵这首诗。现在，我每一天早上醒来，总是要默念一遍这首诗。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是多么幸福，因为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世上最神秘也是最残酷的，哪怕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然而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二哥的会所据说最初是清朝大臣顾同章的闲庭。顾大人是广东潮州人，来南京做官，水土不服，经常上吐下泻，人瘦得跟晾衣杆似的。下面人给他请来一位风水先生，把四周的山走遍了，最后在这个山坞里给他选了一个向南的山坡，让他在此地建凉亭两座，茅舍一间，瓦房三间，月末来住上一天。夏日晴天，在凉亭里下棋喝茶，在茅房里如厕；雨天冬季，自然在瓦房里避寒取暖，喝补汤，吃海鲜。顾大人照章办事，一以贯之，果然不吐止泻，身体日渐长肉，赢得寿长福厚的圆满。因此，后来这地方盛传是一块风水宝地，房舍几亿其主，被几度翻修重建，规模越造越大。最后接手的是孙文挚友，同盟会之主黄兴。他接手这里后，成了同盟会经常开秘密会议的地方。为了安全起见，在房子里挖了地下室和暗道。暗道一米多宽，100多米长，直通对面山坡下山涧边的那一片巨石堆。出口处隐在几块大石头和灌木丛中，很难发现。黄兴被暗杀后，房产一直在黄兴后人手上。二哥正是从黄兴后人的手上买过来的，当然是花了大价钱。如今茅舍早已不见，凉亭依然在后院经受风雨的洗刷，当然也是几经修缮过的。现在的凉亭正没刻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几个柱子和横梁上有孙文、黄兴、于右任、宋教仁等人写的楹联。以往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总是到亭子里去说事儿。这一天因为雾大，二哥领我们去了会客堂。客堂在一楼拐角处，一面向着山外，一面迎着后院。向着山外的墙上没有窗洞，窗户都在对着后院的墙上，是两扇木格子的大玻璃窗。我进去后，一边给高宽泡茶，一边看着窗外。在漫漫的迷雾中，我看到凉亭里有一个人影，时而金鸡独立，时而抱柱翻腾，像是一个武术高手在习武。我看着不由得丢下了茶具，立到窗前去看，看得痴痴的。阿宽见我这样子，就走到我身边问我：“你在看什么？”我对他伸手一指：“你看那个人，好像蛮有功夫的。”阿宽看了一会儿说：“嗯， 果然有功夫。

看来二哥没跟我说大话。他是谁呀？让二哥告诉你吧，我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呢。正说着，二哥进来，说起凉亭里的人，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二哥介绍道，此人姓程，名小驴，是湖北孝感人，父亲是屠夫，开着一片肉铺。小驴16岁那年，肉铺卖了一头死猪的肉，乡民知情后纷纷聚在铺子前要退钱还肉，于是发生了争吵，引起殴斗。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理想和情感的纠葛，被意志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这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们，命悬一线，只为心中不变的

请听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谍战封笔之作《刀尖下部刀之阴面》，与上部《刀之阳面》同样传奇，记录了新中国建国史上一段最为壮烈的爱情谍战故事，由李宗尧演播。

二哥接着为我们介绍凉亭里练武的人。二哥说，此人姓程，名叫小驴，是湖北孝感人，父亲是屠夫，开着一片肉铺。小驴16岁那年，肉铺卖了一头死猪的肉，乡民知情后纷纷聚在铺子前要退钱还肉，于是发生争吵，引起殴斗。 16岁的少年如同初生牛犊，殴斗起来厉害的要命，他操起砍骨刀砍人如杀猪，连杀两人，吓得乡民抱头鼠窜。命案在身，小驴连夜逃走，最后改名换姓，上了武当山，穿上了道袍，扫了13年树叶和落雪，练就了一身的功夫。 二哥说，他最了得的是轻功，可以在晾衣杆上仰天睡大觉，可以像猴子一样在树梢上腾飞挪位，可以像猫一样在房顶上无声起落。有一回，我看见他坐在那棵树下边，突然之间拔地而起，把停落在树枝上的一只红嘴相思鸟抓在手板心里。阿宽问，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二哥说，在广州街头碰到的，他当时在沿街卖艺，我看他功夫真是了得，就跟他攀谈起来。原来前年夏天，他所在的道馆里来了一个病人，是薛岳部队上的一位团长，家就在武当山下，在武汉保卫战中受了重伤，肺部中了一弹，命悬一线呢。 所幸救得及时，算是保住了命。然而他却一直卧床不起，每天只能吃流食维持生命。后来几经周折回了乡，依然举步维艰，命脉日渐衰弱。这家人呢是死马当活马医，把他送上山找道士来要命。此时昔日的小驴在馆中已是功夫高深的道士，名声在外， 人称武师道士，他接下团长，天天给他运气发功，配合着吃了一段时间的草药，团长居然可以跟他扎马步习武了。正是从团长的口中，他才了解到日本鬼子是如何欺负国人的。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如今国难当头，希望团长带他下山去杀鬼子来赎罪。 但是团长经历了生死，看到了太多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心灰意冷，已无心祖国，只想在家乡苟且偷生，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武汉找某人。一天早上，他带着信下了山，去了武汉。去了武汉后，发现武汉已经沦陷，他要找的部队据说去了株洲。 寻到株洲，又说去了桂林，赶去桂林还是没找着，也没人知道去了哪里。他无路可走，就开始漂泊，就这样到了广州。一路下来，他带的盘缠早已经用尽了，只好靠在街头卖艺赚点小钱度日。我就是这样遇到他的。后面的事可想而知。 二哥了解到他的经历和愿望后，积极动员他加入我们的组织。他听说我们也是抗日打鬼子的，二话不说就跟二哥来到了南京。后来，他当然成了我们的同志，还当上了我们行动组的组长，经常出生入死，干得很出色。在迎春行动中，他也是立了大功的。 如果没有他飞檐走壁的功夫，我们不可能这么快破掉罪恶幼儿园森严的铁桶阵。正是靠他。

猫一样的轻功，我们才在藤村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这让我们及时掌握到诸多内幕，为我们后来进一步行动找到了方向，赢得了主动。

程小驴的组织代号叫老 J， 他是我见过的最传奇的人之一，武术、轻功、木工、泥工、厨艺，他样样精通，好的呱呱叫。他不仅会写书法，还会看病，更会做油漆工。十几年道士生涯造就了他，他成了无所不能的人才。 那一天，阿宽正患感冒，人很不舒服，他不但一眼能看出来，还手到病除。其实严格的说，手都没有到，他就让阿宽坐在茶几上，他运了气张开巴掌，悬空在阿宽的头顶和脊背上，来来回回推磨了几分钟，整个过程没有碰阿宽一个手指头。 但是阿宽顿时就变得神清气爽，脸色红润了。我当时看傻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相信。还有更神奇的，就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段时间，军统公然跟我们作对，王慕天兴师动众，想捣毁我们在南京的地下组织。 程小驴作为行动组组长，必须组织反击，还以颜色。他先后两次深夜入室，拧断了包括王慕天保镖在内的几个坏蛋的脖子，因为王慕天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干掉他。结果有一次，他遭阁老的手下秦淮河追杀，肩膀上挨了一枪，子弹钻进了肩胛骨里，伤势很重。 二哥把他送到了上海，找了最好的外科医生给他取子弹。医生说，那个子弹钻的位置很深，在骨头缝里，要卸掉肩膀才能取出子弹。肩膀没了，哪还能有胳膊？没了胳膊，怎么当行动组组长？他不同意。医生警告他，如果不及时动手术，他有可能连命都要丢掉。 因为子弹击碎了骨头，这盐毒啊有可能通过骨髓流遍全身而致命的。即便这样，他还是不同意。他私自回到南京，躲在山上的会所里自己治疗。先是寻来草药排毒消炎，这草药都是他自己上山采的。炎症消退之后，他恢复了体力， 便开始强行活动手臂，一天多次，每一次都痛得他大汗淋漓。我听二哥说，有一次他还拿肩膀去撞墙，结果痛得昏了过去。真是太蛮干了。可他就是用这种蛮法子，让子弹移了位，让肩膀可以正常活动了。后来， 子弹一直在他肩膀里，成了他肩胛骨的一部分。平时并不影响他什么，只有在阴雨天的时候会隐隐作痛。隐隐作痛也不会影响他什么，他对疼痛的忍受力就像他的武功一样高。他是一个意志和毅力超长的人，他有铁的意志，水的毅力。他会中弹， 会断骨，会流血，会嚎叫，会怒吼，会痛苦，会伤心，但是从来都不会流泪。那一次送阿宽走，所有在场的人都涕泪交加，只有他像一棵树一样伫立不动，声色全无。他是我见过最酷的男人，是真正的 可以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讲讲老J的事儿， 我心里觉得特别来劲。可是终归这是我的故事。不，这不是故事，这是我的经历，我的过去，我的感觉。

0: 请我的记忆。我在回顾一段我的人生，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它更像个故事，因为太曲折了，太不寻常了。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荣辱兴衰，国家苦难，都在我一个人身上发生了。我的经历就像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现在这个故事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像一个悲剧故事。
1: 刀尖中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巨著《刀尖下部·刀之阴面》正在讲述中。
0: 我说过，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我知道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所以所有发生的事情我都能接受。但是阿宽走了，这件事我怎么也接受不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相信阿宽已经离我而去。每一天睡觉前，我依然与他絮絮叨叨，依然吻他。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手枪，他的手绢，他最早送我的玉佩，他后来送我的项链，他残留在枕巾上的发丝、汗味、头屑。他真的没走，他给我留下太多的东西，每一样东西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活人。我对每一样东西说话，一遍遍地亲吻着他们，感觉到阿宽依然在我身边。只有在半夜被噩梦惊醒，我想钻到阿宽怀里痛哭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没有一双手会抱我，替我拭去眼泪。阿宽，你真的走了吗？阿宽，你怎么能走呢？阿宽，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你怎么能走啊？我们不是说好了，等我们完成了任务，粉碎了敌人的春蕾行动后，我还要给你生一个孩子。如果是男孩，我来给他取名，如果是女孩，就你来取。可是阿宽，你在哪里？阿宽，你记得吗？你答应过我，等我们赶走了鬼子，你要带我去周游世界，住世上最差的客栈，看世上最美的风景。可是阿宽，此刻你在哪里？我找不到你呀。阿宽，你真的走了吗？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你怎么舍得丢下我呢？我恨你呀，阿宽。可是阿宽，我更恨我自己，我恨自己呀。我知道是我害了你，要不是那个该死的吻，你不会有事儿的，都是我不好。阿宽，我太任性，太冲动，没听你的。可是我那么长时间没见到你，我真的很想你。你知道我每天睡觉前都是要吻你的，那么长时间没看见你，见了你我真的有些控制不住。都是我不好，阿宽，我怎么会这么傻？阿宽，你会原谅我吗？别，阿宽，你别原谅我，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的，我要接受惩罚。我已经在接受惩罚，没有你的日子，每一天，每一刻，我都是在惩罚中过的。要不是为了神圣的使命，也许我早就去了你身边。我宁愿与你一起做鬼，也不要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你的世间，比地狱还要阴冷，还要恐怖，还要折磨人。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生不如死。

我怎么会这么傻呢？爸爸妈妈，你们一直在保佑我，怎么就没有在那一天保佑我呢？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现在什么都没了，你们能施展法力把阿宽送回到我身边吗？

一切都在我吻阿宽的那个瞬间注定不可挽回。事情是这样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暂时收敛了针对我们的地下清剿行动。但是王沐天不甘心，或者说他找到了更下作无耻的伎俩。其实那时周佛海确实在对重庆暗送秋波，王沐天就勾结他，利用他的力量对我们实施公开清剿。好在我利用阁老妇女对我的信任和重用，给他们下了不少烂药，制造了一些假情报，致使他们对我们的地下组织真实情况了解不多不深，否则我们真的会受到重创。毕竟这是在南京，周佛海手上有军队有警察，随时随地可以抓人杀人。但是阿宽的目标太大了，王沐天早就知道他在南京。

可能是怕我处理了孩子太伤心，也可能是担心我有令不从，所以提前回来了。回来的真不是日子呀。有些事回想起来觉得这就是命，命运要袭击我们。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星期天， 前一天晚上秦时光约我一起吃晚饭，我拒绝了。这家伙总是缠着我，我为了稳住他，答应这一天去悠悠山庄跟他吃午饭。这是老G离开乡村馆后二哥出钱开办的一个饭店，是我们的一个新据点。阿宽不在期间，我出门都是自己开车。 每一次出门前，赵叔叔总是帮我把车擦得亮堂堂的。这一天我出来开车，觉得奇怪，赵叔叔一个劲儿地冲我发笑。我问他笑什么，他说呀，他刚得到一个好消息，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我。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组织上不允许呀。哎呀，你这不是废话吗？不允许就别提起啊。 提起又不说，挠我痒呢。你快上车吧，组织就在车里。我打开车门，天哪，阿宽竟然坐在驾驶位上。他几分钟前才回来，看到赵叔叔在擦车子，自然先跟他打招呼了。他从赵叔叔口中得知我马上要出去见秦时光，就跟我做了这个游戏。 我好开心呢，激动得恨不得一口吞下它。可是当着赵叔叔的面，我怎么好意思呢？赵叔叔建议我们回去喝杯茶再走，他问我跟秦时光约的时间，我告诉了他时间，他说那不行了，走吧，已经很紧张了。于是我们就出发了。事后我想，我们真不该这么仓促走的。 为什么后来到了秦时光楼下，我会那么情不自禁地去亲他，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我已经那么长时间没见他，见了他，我心里一下子蹦出太多的情感要宣泄要抒发，不是情欲，真的是情感，一种久别重逢，不亦乐乎，兴奋难抑，炙热如火的情感。 如果我们当时进屋去坐一下，喝一杯水，让我在他的胸脯上靠一靠，哪怕只是拉拉手，我后来可能就不会那么情不自禁了。还有，该死的秦时光，如果他当时准时在楼下等着，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他那天迟到了，这是他无意中给我挖的一个陷阱，我在诱惑中跳了下去。

0: 北京时间00: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淡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0: 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

0: 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百分百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5: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4: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0。

0: 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